0: C 啊 C、嗯、好的，感谢薛女士的这个参与、
1: 啊、恭喜你还是答对了啊。嗯，
0: 好的，恭喜你，感觉他也是挺紧张的啊，
1: 还是
0: 到底是哪个 A？
1: 还是稍微有点紧张、
0: 啊、因为有时候这样听确实没有我们可能就是一目了然的看到题干会这么明晰啊，可能听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点不太明确啊，所以还是感谢你的参与了，恭喜你。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嗯，
1: 拜拜。
0: 嗯，拜拜，感谢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啊，也就最后一个机会、嗯、
1: 非常简单的判断题，
0: 对，非常简单的判断题。那我们在一小段、本来要进广告了结果电话就来了那好吧，那先请这位朋友先答题，先把答题的机会给到你啊。
1: 喂，你好。啊，您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0: 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周。
0: 哦，周女士是吗？嗯，是的。那下面我们这道题呢是一道判断题，你只要告诉我们这句话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
2: 好、嗯、
1: 好，我们的题目是每位公民都有参与禁毒举报涉毒违法的义务，您觉得是对还是错？
2: 对的。
1: 嗯，没错，
0: 是对的，
1: 都有这个义务，
0: 这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义务。那感谢周女士啊，谢谢您的参与啊，您的电话呢我们也已经记录下来了，那稍后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你的参与，作为最后一位幸运儿，谢谢你。那我们的时间有限，可能电话就要挂断了，也感谢所有今天早间参与我们1059大挑战的朋友。那我们5份奖品已经顺利的发出了，那可能下一次挑战就在下一个月了，我们继续期待我们的挑战的题目，也希望和大家来普及我们的法律知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绕路快速路可能目前呢还是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候，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是车流呢密度已经少了很多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呢，其实在城东大道上依然，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并且呢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要重点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金东山方向呢，可能我们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往金东山方向呢，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继续往金东山方向看，我们从窑湾出来之后进入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可能如果您是往金东山在这个路口的话，会遇到非常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车辆

0: 各位是排到了菊香大道与我们朝阳路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把握好我们的车距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8:0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问问你手机里到底装了有多少 APP， 哪个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最爱用的又是哪个呢？看到瑞安就说到了拼夕夕啊，装了又删，删了又发，我就说是不是为了帮朋友砍一刀？因为真的就是有人就说你人真的怪好的，为了朋友再下下来的啊，因为确实之前 会有朋友发一些链接说啊，你帮我在这个拼多多帮我砍一刀，就是可能就是让他助力他得到某一个红包，或者助力他得到某一个礼物，可能之前真的都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可能把他删了，然后又把他重新下下来啊。
0: 是的，多年不见老朋友，因为我是新用户，非常的开心。月号里中的好兄弟，我是
2: 对吧？你帮他砍了一大刀，是不是？
0: 我每次都是新用户，我跟谁砍都是新用户。
2: 每次都删掉，是不是啊？因为他会提醒你说这个人是新用户，你可能发 给他你的概率会更高哦，所以就算是多年不联系的这个朋友和同学，可能都会发现你，突然关系也会变好了，突然他又开始尖叫了，说我们是他的好兄弟。你看瑞安就说到了，这个 APP 它至少装了有20次，现在都懒得删了，放着随时能够帮别人来砍一刀啊。是的。 看到这个 April 也说到了，他说我几乎所有的 APP 都删过，然后重新装，因为手机内存不够，换了手机之后就没有删过了。我之前手机内存不够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之前还是那个200多G 的时候，这真的还有这个困扰，但现在换到500多G了，我就觉得稍微又舒坦了点，可能过段时间真的就得有一个 T 才能装下我手机里的东西了啊，因为我特别不爱清理聊天记录，不爱清理照片，我都想把它留着，这个也不舍得删，那个也不舍得删啊。
0: 是不是缓存太多视频了？我觉得其实聊天记录其实没有多大，你可能是下了很多视频，
2: 可能有时候微信里面它经常有时候它就会，以前内存小的时候它老会提醒你什么内存不足，要把你要注意清理啊。
0: 对，单得输交通啊，拍的这些短视频啊都要清一清删一删，
2: 舍不得啊，自己每天就躺在床上还回看一下，哎呀刚刚这个视频啊到底怎么拍的怎么样，状态怎么样是吧？
0: 那其实也没有了，那其实在看我们的回我们的视频的时候也要有好的视力才可以啊。我们的华夏眼科 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科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2: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原名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是加入到了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啊，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也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如果说 您有任何眼部健康的问题呢，都可以去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做详细的检查和了解。说完这个眼部的健康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宜昌城管在线的相关内容。
1: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3: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美齐全的市政设施，
1: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3: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城管之密端午中考双重保障网。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在中考期间，宜昌城管部门提前谋划、精细部署之密中国端午活力宜昌主题活动环境保障与中考护航双重保障网，为广大考生及市民游客营造了整洁舒心的、文明有序、祥和安宁的城市环境。
0: 按下静音键，守护备考安宁，规划沿街商铺经营行为，严禁高音。

0: 促销揽客，联合街道、公安等部门深入考点周边休闲广场与小区，劝导广场舞队伍临时关闭音响，暂停各类喧闹群体性文娱活动，严格管控在建工地，严查违规渣土外运，从源头遏制施工扬尘与噪音扰民，环卫作业推行无声错峰模式，所有车辆避开考试时段并关闭提示音，为考生构建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
1: 继续来关注知密秩序网，保障城市有序，提前对各考点周围开展拉网式巡查，督查沿街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把巷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散发广告、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市容乱象及时查处、及时处理、动态清零，动全力助畅通考生出行的道路。
0: 擦亮高颜值，展现城市风采。节日前夕开展搬家式大扫除，采收机械加人工的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清扫，借雨势彻底消除道路污渍与泥浆，确保路见本色。增派各考点周边的环卫力量，增设50余个垃圾容器，延长商圈广场、夜市、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垃圾收运时间，加密巡回保洁频次，确保垃圾不落地、垃圾桶不满意，以清新的城市面貌欢迎各地游客，
1: 传递人情味，彰显城市温度。中考期间向市民免费开放部分考点附近的23处停车场点，1530个停车泊位，为家长接送考生提供便利，以细致服务传递城市温情，提前完成了全市公厕驿站清扫检修，落实一人一厕保洁制度，确保人走厕净，内部干净无异味，协调调配了2座移动公厕，保障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活动现场的如厕需求。
0: 守牢安全线，护航城市运行，加强市政设施巡查维修，全面排查考点周边快速路、桥梁、隧道等重点部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做好节日值班、防汛值班和行业值班值守工作，畅通应急信息报送渠道，足额储备防资物资、防汛物资，加强节日防汛巡查，做到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守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交通运输之声的相关内容。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1: 下面的宜昌交通运输之声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继续了解到交通运输局排查工地工棚防汛隐患。
0: 宜昌2条航线入选湖北首批水路精品旅游航线。
1: 零碳重卡充电站释放绿色动能，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市委书记黄建雄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的讲话精神，要求坚决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的事故教训，全覆盖开展施工驻地、临时工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当天，市交通运输局组成11个市级帮扶指导组，对全市在建公路、水运工程和高速公路项目工地工棚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
1: 6月23号，湖北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布了首批全省水路旅游精品航线，宜昌三峡、长江三峡的2巴1峡生态风情航线与800里清江山水画廊非遗景观航线成功入选，成为暑期亲子旅游的优选。
0: 长江三峡两坝一峡航线亮点鲜明，串联起葛洲坝、西宁峡、三峡大坝等核心景观，游客可搭乘长江三峡一号等豪华游轮，亲历三峡升船机垂直起降百余米的长江电梯奇观，沉浸式感受大国重器的磅礴气势。航线保留西宁峡原始风貌，融合长江夜游特色项目、江景与工程景观。

0: 观交相辉映，兼具生态之美与工业震撼。
1: 800里清江航线立足长阳土家文化，打造胜境游、隐化游、红色岩穴三条支线，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亮点，游船设置了非银拓印、儿童岩穴区，配套土家民俗歌舞秀花东东的节，展现长阳山歌、南曲、白手舞等非遗技艺。航线串联起了五落钟离、倒影峡等景点，实现山水观光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两条航线呢，聚焦避暑、观光、研学、民俗体验，以独特的资源优势彰显了宜昌文旅融合的成果，为湖北水上旅游也树立了标杆。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昨日，夷陵区昌陵公路盐花综合能源服务站运输磷矿石的电动重型卡车在此处排队充电。昌陵公路为湖北首条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的磷碳磷矿货运走廊，配套建设有六座重卡充换电站。盐花站为沿线首座也是最大的综合能源服务站，一台重卡换电约数十分钟，可双枪同时快充，约半个小时可补足航线，单日可服务300台次的电动重卡充换电，助力当地磷矿产业绿色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4: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新2路快速路上，双向的排行都比较明显。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的话，可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在下川通道以及在我们新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总体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如果您是往大桥方向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车流量对尾是依旧处于我们的怡景花园。

0: 的这个门口，甚至呢已经要延伸到我们的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个方向行驶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保持我们的安全的驾驶。再来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可能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我们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港路交汇处的这一段呢，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路口，可能在这个路口可能还需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京东山方向呢，也需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您是从交通局大楼门口过来之后往我们的山河园路方向行驶，您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依然还需要等待个2-3分钟才可以通过这一路段，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巴黎相送从这一侧的城东大道上过来的车流量想要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处稍微排行有一点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我们今天可以注意到，在山河园路上以及在东山大道上，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说车辆很密集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还是往我们的新力区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其实总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这里想要进入到环城北路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总体的通行情况也还算是比较好。具体的排行的压力点主要是在我们的环城北路与北京街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在西宁一路上的双向上排行都还是有一点点的，但是其实相较于8点整的时候，我们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环城北路与珍珠路交汇处，与环城北路与珍珠路连接的这一块西宁一路的上面，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环广场上，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4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手机里面有多少个 APP 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
3: 是的，看到我的这个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当中呢，已经有人在分享了，看到晴子就说到了像腾讯会议还有个人所得税啊，这两个 APP 就是有时候要用，但用的时候又少。我觉得特别是像个人所得税这个 APP 好像只有每年在这做这个个税申报的时候
0: 是的
3: 才会用得到啊。而且我看到很多人也是在说到现在手机啊感觉真的内存都不够用啊，动不动可能一个APP 可能就做到1-2个G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APP 做，其实不是 APP 做那么大，而是它里面你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缓存内存会变得越来越多。
0: 是的，
3: 可能它本身只有几百兆，但是你用着用着它的占比就越来越大了啊。
0: 但是每次把缓存一删的时候，又怕一点击那个按钮之后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又会被它全部删掉，所以说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把我们一些不重要的缓存清理掉，但是把我们的一些微信啊 QQ 里面的文件给留下来，所以说不知道怎么做。
3: 所以说现在它就是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云空间，就比如说你可以买会员，然后就可以把一些资料包括你手机里的照片视频什么的等等啊上传到云空间里面去，这个时候就是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付费项目了啊。嗯，能够减少你手机本身的一些内存，把更多的内存放到云端。
0: 嗯，
3: 看到这个那先生就说到了，他用的很多的是微信和 QQ。微信其实咱们都用很多，这个我能理解。他刚刚说 QQ 用很多，我就很诧异。我发现我身边好像就是我的侄女儿啊、侄子，他们00后的小朋友啊，你也是00后的小朋友，
0: 是的，
3: 就是他们很爱用 QQ 这个东西。好像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大家好像用 QQ 交流比较多，但后来逐渐的转到钉钉，后来又逐渐的转到企业微信。好像 QQ 它作为这个交流，包括这个工作的这种属性，它好像就越来越弱了啊。
0: 对，我觉得它更先偏向的是一些轻量化的社交，像比如说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什么 QQ 秀啊、厘米秀啊、QQ 空间啊。还有什么 QQ 好像当时什么黄钻吧，可以隐身去看别人的主页等等等等，像这样的功能好像很多啊。所以说它可能更偏向于主打轻量化年轻人社交一点，像我们现在小大人了，我们都不用了。
3: 嗯，是的，小大人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0: 是的，都不用了。
3: 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和我们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关于 APP。 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不叫一个 APP 吧，今天应该有一个网站是在全湖北来说应该是会很火爆的。
0: 是的，
3: 对，因为2026年的最新分数线也公布了，湖北可以查高考成绩了啊。今天相信就是大家都起得很早啊，就是都想要来了解一下孩子的这个高考的成绩。所以说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0: 先来关注一下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
3: 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将于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最高这个额度呢是满减100元。消费券呢以移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呢为满300减100元券、满200减70元券和满100减40元券。活动期间呢，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移工会的小程序，进入到活动页面，参与到1元会购消费券的活动。
0: 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获悉，今年的暑假期间，全市将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至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的安排为准，整体的服务周期为2026年的7月1号至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的辅导，还有心理健康的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
3: 6月24号，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中建二局的建设者们正有序开展标准化厂房的最后收尾工作。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完成环境交付，全体建设者正谋定7月投产的目标，全力冲刺。
0: 6月24号的13时，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第二部门票开启抢购，仅仅9秒钟就被一抢而空。6月27号的晚上，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晚上的6点半前入座救场，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此外，购票市民请妥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
3: 嗯，是的，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啊，今天可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2026年湖北高考的成绩可以查了。
0: 嗯，
3: 预计呢在今天下午，2026年湖北省高考分数线也将同步公布啊，大家可以来进行自行的查询。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应该大部分人都应该是赶早想要知道自己的成绩啊。据了解呢，各地2026高考成绩呢也都是陆续公布了， 目前上海、天津、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经发布了高考分数线啊。我们来关注几个省市的，首先来看一下上海啊，本

0: 科录取的控制分数线呢是403分，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分数线呢是504分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上海市高考成绩满分是660分啊，可能和我们这边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吧，本科各类各科类的这个普通历史类的是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项的是总分425分啊。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控制线呢含强基计划、高校的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历史类是总分是546分，普通物理类是总分539分啊，等等一系列，包括内蒙啊、新疆啊、河北啊、江苏、福建、辽宁、黑龙江、河南等地都有这个集中的出这个高考成绩，包括我们的分数线啊，可能集中就在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包括另外的浙江的预计是在6月26号啊，明天啊公布高考成绩啊，辽宁和河南的查分时间呢，预计是在6月下旬，稍微还要再晚一点。
1: 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几条要闻。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了交通运输部的验收。5年的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航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的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经突破了5个。日前呢，记者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也了解到，他们为希腊的一家公司量身打造了成品油化学品船的6号船圆满交付。据了解，这款船型是适配全球低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无限航驱绿色化学品运输船，最大的载重量为18500吨，续航力呢为10000海里，设计航速13节。
0: 继续来关注到6月24号到26号2026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上海举行啊，市值超过3000亿元的长飞光纤全家桶是展示了 AI 时代的新型光纤光缆。
1: 6月23号，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襄阳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襄阳医院。鄂西北神经疾病的患者从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
0: 近日，华中农业大学的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特有的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了2种全新的酮基类的这个物质，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 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可能所说到，在新亚路快速路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8:41，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体上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唯一的一点车流量正在被我们体育场路所接收，在体育场路与六路路的交汇处，可能刚才由于右转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呢，从华强方面过来来车也有一点点，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临时要继续直行到肿瘤医院，或者是左转进入到绿罗路的话，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绿罗路上，目前呢在绿罗路上，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话，在我们的绿罗路中段上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就是在加油站之前，在这一段下行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城东大道巴黎相送呀、港城路、港窑路都有比较明显的汇入的车流量，但是呢在现在8:42，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已经比较少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您是往北水月城方向的话，其实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比较小，并且车流量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呢，目前在港窑路，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您要往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可能依旧要等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整体上通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重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一路的附近的街区，其实现在在8:42都通行整体上比较良好了。但是呢，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一路上，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需要等待。而在育才路呢，目前在育才路，如果您是在这里往我们的西宁二路方向行驶呢，还有德胜街，如果您是汇入到育才路的时候，请您在这一条路上行驶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在无论您是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在育才路上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还是在我们的德胜街目前汇入到育才路上，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在这两个街道街区呢，可能由于道路比较窄，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产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一定要慢行慢行。我们再来看到桥湖二路，目前呢在珍珠路上呢，其实在重点集中在我们的天上飞的对面，也就是在珍珠路上往桥湖二路方向行驶，您是要往我们的夜明珠方向行驶呢，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集中在桥湖二路与三江桥的交汇处，也就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呢，您在司马大排档以及大头烧烤门口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我们感觉应该是一段200米到300米的一段排行的周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所说到可能在城东大道上的整体的情况已经算是比较好了，但是在现在我们又发现在交通局大楼的门口，如果您是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的这一段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由于道路变窄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45，您正在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3: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手机 APP 啊、你的手机里到底有装多少个 APP， 或者是哪些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最爱用的又是哪个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持续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很多互动群的小伙伴们，他们就说到像 QQ 啊、微信啊这种我们使用的越多可能也会被删掉，因为要清除缓存。而像我们的那些像我们平时用的不多的呀，像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人所得税，可能大家也都是一年下一次再删掉，所以说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软件它都会有被删除的风险，并且呢都可能周期性的，只不过这个周期分长分短而已。
3: 是的，来看到这个阿都梗就说到了炉石啊，这个游戏是玩了删、删了又下，为什么要删呢？是因为它太占内存了吗？
1: 不是的，是因为它是一个两个人的回合制对战游戏，可能在

0: 有的时候确实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又打两把，打两把他又输了，那确实心情也比较难过吧。哦，因为没有玩过，我是八年吧，玩了八年了，我也忘了。就是也是删了下，删了删吗？因为我从小就开始玩魔兽，魔兽玩的比较多，然后就开始玩炉石，它也是延伸的一个作品。嗯，看到这个外号不行就说到了
1: QQ 不用啊，但QQ空间一直在用，用它来传一些照片啊，把自己的一些这个 照片可能就导进去，他说淘宝不用，但拼多多一直在用，因为时不时要买点这种小破烂哄自己开心啊。他这个说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阿都梗啊，是目前我看到，哦，这不是阿都梗，不好意思啊，是这个龙旅酒店民宿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天哪，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说他自己手机里有211个 APP。
0: 天哪，这手机内存是有多大呀？
1: 对，可能大部分都是下了之后没有点开过，是不是？像我的手机上就有很多视频的软件，但我从来没有点开过，像腾讯、爱奇艺啊等等等等，我都想着有一天我可能会追剧，但是其实我永远没有追剧的机会，
0: 因为你没有充会员。等你充了会员之后，你就会想要追了的。你想，这会员都充了，
1: 对，不然划不来啊。所以你肯定是还没有充会员。那可能是的。
0: 嗯，是的，关于今天我们这个使用APP的话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在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跟我们说到了这个 AIAPP 啊，其实 AIAPP 确实也是在现在越来越火了，可能你的手机里面 除了这个微信还有这个一些你可能常用的一些短视频的软件之外呢，就是类似于像豆包啊 DeepSeek 啊千问啊 还有 Kimi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AIAPP，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现在用的最多的了。我现在连买个水果都要问一下豆包，因为上次我听我们一个同事说他买榴莲的时候就问豆包，哪个榴莲品相好是吧？对，他说
1: 拍给豆包说你看看哪个榴莲里面出肉会多一点，会更加的干包一点啊，所以我也学了这个方法，我也问豆包。
0: 那真的有用吗？你有没有买两个同时买两个试试？
1: 主要是没买两个，只买了一个，觉得也还行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是吧？是的，
0: 觉得好像也还挺靠谱的。包括有时候自己有个头疼脑热的呀，或者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我好像现在稍微都有点依赖它了。
1: 包包哥哥啊，包包姐姐。
0: 对，就比如说像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们可能都要请教人，我觉得现在不用了，我直接打开豆包，我问一下他，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后台链接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是我想在后台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确实是我的这个知识和认知范围内外的，但是豆包他能告诉我一步一步的怎么操作，就是有点傻瓜式的教学，我觉得也还挺实用的啊。
1: 对，但是我感觉投喂的信息多了，他其实有点不准，特别是我有点不适应他的话术，就是他每一次都给我
0: 最不拐弯抹角最不墨迹的答案，但是其实他有的说这些就有点墨迹了，他说直接给我说答案，不要说自己要给我一个不拐弯抹角这种东西了。嗯，是的，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啊，以后是不是
1: AI 会有一些比如说更多的一些发展方向呢，比如说情感健身房入门教练啊等等，就是在你很丧的时候你可能跟他聊聊天，他能把你很混乱的一些情绪梳理成一些清晰的句子，比如说我感到沮丧因为我的付出没有看见，
0: 然后你拿着这张情绪地图去找你的伴侣或者朋友说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因为他每个人的人生阅历不同，经历不同，可能他们给你的一些安慰和想法并不能
1: get 到你心里面伤心的那个点，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
0: AI
1: 他更懂你的情绪，就是当你给他投喂了情绪以及投喂了精力之后，他能够更加分辨出你自己内心想要收到什么，想要获得什么。嗯，是的。嗯，所以说这样的
0: APP 您喜欢用吗？或者是你在手机 APP 当中最喜欢用什么的，都可以来持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资讯。
1: 再来关注一条国内的要闻。 6月24号，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乘高铁抵达北京。 塔里克于6月24号 至26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抵京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6月24号， 央行发布公告，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2026年6月25号， 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呢， 开展5000亿元的MLF的操作， 期限为1年期。
1: 6月24号，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

充电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数据服务平台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经达到了2200。

0: 情书票房已超过18亿元。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今年的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余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呢将于本月的30号恢复。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了每桶75美元，为伊朗首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在今天呢，除了大家在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之外呢，很多人都在问到说，哎，高考的成绩、高考的分数是不是今天出了？看 April 就说到，早上5点多就出分了啊。还有人也在说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个楚超，哎，我准备去看球赛，几点到呢？啊，还有人说到我要不要穿红色的衣服啊？当然要穿了啊，因为我们的应援服是红色的。
1: 嗯，
0: 怎么着没红色衣服，咱们戴个红色帽子啊，也可以啊，或者系一条红色的这个。什么手帕呀、丝巾啊、围巾啊之类的都可以啊，只要是红色的应援色，觉得看着现场一片火红的，为我们的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其实就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就上来了啊。
1: 嗯，没错，其实说到我们的足球队，不知道有没有在楚超之前，我们有一些球迷朋友还用 AI 来搜索一些这种球星啊，以及球场一些规则的知识啊。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都在依赖 AI， 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我最近用那个老伴助手跟他聊，用那个他的 AI 情绪啊。其实我觉得好像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就会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一方面就很多人就去拥抱 AI， 因为他们觉得用 AI 可能会更懂他，但是我觉得另一部分人他们就会全权的不把情绪寄托在 AI 上面，更加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世界中来。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真的已经来了，就是很多面临着一些情绪、一些伦理的问题都会在我们使用 AI 一些应用上面来体现了。
0: 但是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儿啊，叫脚踏两只船，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把它放在一个贬义词，或者是觉得它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语言环境下，或者是在说这个人做事不专心啊，怎么还脚踏两只船呢？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学会做一个脚踏两只船的聪明人，这打个引号啊，就是我们一只脚是稳稳的可以踩在技术的巨轮上，利用它，享受它，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些 AI 的技术、 AI 的产品、 AI 的运用，但另一只脚我们也要像生了根一样深深的扎在我们现实的生活泥土里，我们还是要去真实的感受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去触碰它，可能你还是得去碰撞、去受伤、去相爱等等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不能脱离真实的生活，就
1: 是
0: 在这种虚幻的、虚拟的空间里待太久啊。
1: 要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生活。
0: 嗯，
1: 这是我们的罗曼·罗兰说的。
0: 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使用当中 APP 啊，不知道大家好像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手机的内存不够，可能会清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你可能用了删了又用，或者是你一直都很爱用的，比如说现在新兴的一些 AI 的软件、 AI 的一些聊天的功能也好，或者是一些问询的功能，或者是帮助你在提高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的这种功能也好，我们在拥抱它的同时呢，可能也更多的也还是要去感受我们真实生活的这个，你不能说问了他，他给你形容是什么样子，但是到底这个花长什么样子，到底这个花是什么香味，这个草是叶子是什么形状，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触摸、自己去触碰、自己去感受啊，
1: 是的，没错，
0: 更真实一些。
1: 所以说我们其实把自己的情绪外包出去一点点就够了，但是更多的还是回归到我们生活本身。
0: 嗯，是的，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在行车的路上啊，能够一切的顺畅，我们每天都还是能够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有一些不错的相遇和碰撞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黄建雄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毛卫东座谈，以高水平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三通一平同步推进，多点突破，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约，打造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标杆；200万元职工消费券今日发放，满减额度最高100元；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者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专家解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
0: 在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卷烟厂，黄建雄认真听取了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情况介绍，查看企业产品展。

0: 示，并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产品技术工艺、质量控制流程、员工招聘培训等情况，对企业长期以来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稳就业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宜陵区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黄建雄深入机械加工、焊接、总装等车间，认真查看生产线实时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从零部件产品到成品组装的完整生产流程、核心技术工艺及质量管控关键节点，并与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155”发展目标、产能规划及预期效益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全球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蓬勃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及运维服务全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智能制造水平。黄建雄指出，船舶柴油发动机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强，对宜昌壮大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宜陵区、西陵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用电、用工、物流等需求，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产业生态，以更优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宜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毛卫东一行座谈。
0: 黄建雄向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开工建设机遇，积极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着力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宜昌金融发展呈现生态好、能级高、体系全的良好态势。希望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围绕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深化科技创新、壮大港航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再一布局更多金融项目和创新产品，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毛卫东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化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持续优化金融供给，助力宜昌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智能船舶、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努力为宜昌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肖鹏飞、曹宏伟参加座谈。
1: 昨天，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十大民生项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践行民生为本理念，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十大民生项目及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工作总体有序推进，进展顺利，但仍有一些项目进度相对滞后。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有效施策，着力推动十大民生项目和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如期高质量完成，更好地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

0: 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陈红辉强调，要紧盯节点攻坚、倒排攻期、强化调度、锚定实现要求，确保民生事项应账应结，要坚持精准施策，聚焦兜底保障对象、其他救助对象和潜在困难对象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 针对不同困难群体、不同智困原因制定一人一档的帮扶方案，兼顾基础性兜底保障与成长性造血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眼前生活有保障，长远发展有希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结合全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工作要求，拧紧责任链条， 主动配合，全力推进，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救助帮扶格局。要强化跟踪督办，建立逐月动态跟踪、常态督办机制，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形成目标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评价倒逼质量的工作闭环，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推动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流向民生必需处。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青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昨天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供电、供水、厂内交通及气闸厂三大核心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多点突破，接连取得阶段性进展。 瓦窑坪35000伏施工变电站及供电线路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期的核心供电设施，部分线路已带电投运。 该工程位于夷陵区乐天溪镇瓦窑坪村， 包括一座容量2×25兆伏安的35000伏变电站， 以及2条连接陈家聪220000伏变电站的1号和2号专用输电线路。项目管理人员张俊鹏介绍，目前变电站主体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全部完成，其中2号专用输电线路顺利投用， 变电站实现带电运行，已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和瓦窑坪小型半核系统供电。项目部已启动1号专用输电线路设计工作，有序推进线路施工，确保今年11月底具备双线路供电运行条件。位于夷陵区太平溪镇的五香庙供水系统是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工程， 目前净水厂主体土建工程基本完成，该供水系统由取水工程、净水厂、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 日供水规模达到7.65万立方米， 主要用于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期的生产生活用水。项目施工工艺亮点突出，创新采用取水浮船方案， 通过国内罕见的55米长、900毫米直径单级摇臂管实现船岸连通。 净水厂采用旭宁家沉淀工艺处理生产水，生活水配套一体化净水设备，排泥水通过重力浓缩加机械脱水工艺处理。 输水工程包括15公里生产水管线、 5公里生活水管线 及2座山顶高位水池。 项目将于今年9月三峡水库高水位期进行取水浮船安装调试， 12月具备供水条件。
4: 昨天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新揭牌的宜昌 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将聚焦数据要素价值流通、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市域数字创新策源地。实验室将重点探索数字技术赋能、舆论引导、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新路径，持续挖掘数据价值、创新应用场景、孵化数字项目，为宜昌打造数字经济发展

0: 展高地，贡献更大力量。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将于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宜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买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每名工会会员最多领取3张，可在三类消费券中自由组合。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使用核销完毕，间隔7天后可领取第二张，以此类推。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至8月31日，计划发放200万元职工消费券，全市范围内工会会员均可领取。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接下来呢，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呢，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2: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0: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 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

0: 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充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3: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记者从6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6月23号，作为13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法院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了多种新型毒品仿真物。许多市民此前认为毒品特征明显，极易分辨，但此次沉浸式展示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直观证明了毒品陷阱的隐蔽性与危害性。除了仿真毒品展示外，活动现场还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毒案件，全程公开了被告人的犯罪过程及检方的量刑建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为台湾观众带来了一场光影盛宴。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等。记者从南京大学了解到，该校王涛教师团队观测到约110亿年前的星系团冷气体冲压玻璃事件，将已知星系团中的星系熄灭时间提前近50亿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22号在线发表相关成果。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澳大利亚男子约瑟夫·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的街头公告员。5月2号，他在堪培拉的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来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西。

0: 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一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3: 很多，
2: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3: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2: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3: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2: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3: 昙，对，
2: 昙华林，
3: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2: 啊，
3: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2: 真的是原创性，
3: 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啊，
2: 就手作。
3: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2: 这个很棒啊，
3: 嗯，
2: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3: 是的，
2: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3: 对，
2: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3: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2: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3: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2: 在龟山上。
3: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3: 嗯，
2: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3: 是的。
2: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说到。

0: 意义。
1: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
0: 嗯，
1: 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0: 对，
1: 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啊。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0: 可以坐船，
1: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是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0: 江边公园
1: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0: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1: 很近。对，
0: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1: 是
0: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1: 轮渡对。
0: 啊，你说那个。
1: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须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
0: 自行车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1: 那
0: 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0: 啊、
1: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0: 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吵
1: 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1: 是的。
0: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1: 出了武汉了
0: 啊，出了武汉了，
1: 已经是赤 赤壁的姐弟了。
0: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1: 好高大上
0: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一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
1: 嗯，
0: 给大家说说吧。
1: 嗯，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嗯，
1: 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
0: 嗯，
1: 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
0: 嗯，
1: 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
0: 嗯
1: 嗯，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0: 哦，砖茶。
1: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
0: 嗯
1: 嗯，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
0: 嗯，
1: 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
0: 嗯，
1: 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
0: 嗯，
1: 呢就是牛羊的羊，
0: 嗯，
1: 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
0: 嗯，
1: 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0: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1: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0: 它本身就有商业。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
0: 嗯，
1: 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嗯，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0: 对，它底子在嘛。嗯，
1: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
0: 啊，
1: 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0: 嗯哼。
1: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
0: 哦，
1: 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边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嗯，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0: 嗯，很散淡。
1: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
0: 嗯，
1: 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
0: 嗯，
1: 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0: 嚯，哦，还真便宜，
1: 啊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
0: 嗯，
1: 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0: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
1: 嗯，
0: 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1: 哎，
0: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1: 有，
0: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0: 啊，
1: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子。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
1: 他
0: 都非常自信。
1: 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0: 嗯，
1: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尝一尝。
1: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0: 嗯，
1: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0: 嗯，
1: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嗯，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0: 嗯，
1: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0: 嗯，
1: 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呢，
1: 它没。 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0: 啊，对。
1: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0: 嗯。
1: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

0: 在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这个洋楼斗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古镇大吗？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也可以逛。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0: 洋楼洞古镇。
1: 洋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啊！
0: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0: 太了解我了。
1: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0: 必打卡。
1: NONO 有什么感受？
0: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1: 就过早嘛。
0: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1: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0: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1: 冰鲜龙虾。
0: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鲜
0: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1: 爽呗。
0: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1: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0: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0: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1: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咱
0: 柠檬冰鲜虾。
1: 对，那个咱这儿也从来
0: 没有
1: 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0: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1: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

0: 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单曲循环，
4: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续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循环。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2: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资料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

让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王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

0: 多贪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青年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杨宗纬曾经在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有被记者问出他的感情史，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曾经暗恋过女生也从未表白，一直都是不敢或者是不自信的状态，以至于所有内心的情感他都通过唱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便有了那个一张口唱歌就自带悲凉感的杨宗纬画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独一无二的风格，谁也学不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许飞《左半边翅膀》。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诺的《越热闹越孤单》，这是很多上了30岁的人都有的感受。少年时期爱热闹，人越多的街道越是心所向往，长大一点倒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如果聚会可能也不太爱去 KTV 唱歌了，更爱和几个知心好友一起去某个放着轻音乐的茶馆咖啡屋聊个天。长大之后我们有了年少时期那些都想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好的工作、稳定的爱人、车房等等，但可能少了一些那个年纪拥有的自由以及没有压力的时间和生活。你只能跟自己说，对，生活就是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享受当下该有的幸福和对等的压力，偶尔孤单也许就是每个成人字典当中的某种日常吧。依然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是收录在燕姿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风筝》当中。这个专辑呢，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加入了弦乐、现场乐队形式、bossa nova 还有世界音乐，听觉上是非常棒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露龈笑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当你笑的时候你会露出牙龈。说起来大家好像都并不陌生，很多人大笑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但是会有女生觉得不太美观，于是就有很多人去问牙科医生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后来终于官方给出了一份答案，一般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的人呢，是因为牙齿不够整齐的缘故，而露龈笑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再结合支抗钉压低内收的上前牙，调节颌骨的生长和牙齿的位置来改善。听上去有点酸疼，那似乎纠正之后是可以让你变美，所以对于一些爱美的朋友来讲还是值得考虑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文琪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请

0: 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首批工会爱心托管班开始报名，6所公安院校在湖北招生1111人，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搬家，优化环境布局，服务更便民。在新政速响当中，我们将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两部门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景区的收费栏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暑期将至，职工子女谁来带？6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暖心上线，为广大职工群众解决暑期幼有所托的后顾之忧。据了解，工会爱心托管班将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广大职工群众子女。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外，还会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关爱以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等内容纳入课程，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假期。此次首批公布的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主要涉及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当阳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地，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覆盖2026年7月6号至8月下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市总工会将持续公布全市工会爱心托管班点位相关情况，广大职工群众可以就近入托，直接与对应点位联系报名。近日，湖北省招办发布了我省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须知，今年6所公安院校将在我省招生1111人。这6所公安院校分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和湖北警官学院。在我省招生规模总数为1111人，其中湖北警官学院招生750人，均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37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62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87人，郑州警察学院42人，南京警察学院33人。报考考生需为在湖北省报名参加2026年普通高考的毕业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有意向报考的考生必须参加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开展的政治考察，未参加或结论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后续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不予投档。 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或湖北省招办平安湖北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携带本人户口簿、二代身份证、准考证和已填写好的个人信息表格，到户籍所在地非本省户籍考生为高考报名地县市区公安机关申请政治考察，受理时间截至到6月30号。为了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的顺利推进，6月22号，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完成了整体搬迁，市场全体商户统一搬迁到了西林区十字岭路原葛洲坝物资大院的临时过渡市场。23号，临时市场开启了试营业，全力确保周边居民菜篮子不断档，民生供应有保障。
5: 本次搬迁采用分区定岗错峰作业模式，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商户分批转运货品，规范装卸生鲜食材，并同步安排专人全天候疏导车流人流，最大程度降低搬迁工作对市民出行采购带来的不便。为平稳完成整体迁移，宜昌粮食集团提前统筹规划细化方案，配合西林区政府高标准建成临时安置市场。
6: 现在的葛洲坝中心市场面积为1709个平方，设置有44个门面和64个摊位，总共有108个商户，配套设置的有全覆盖的监控、消防、停车场、充电棚、农残检测室、公品秤、通风系统和降温系统。
5: 临时市场紧邻原葛洲坝中心菜市场，保留成熟消费商圈，有效消除商户经营顾虑。
8: 他位置弄得还蛮好，他昨天晚上都去看了的，电呐、水呀、都是接的都还蛮好，我们还心里还蛮如意那种的。
9: 期待生意越来越好，期待这个市场更繁荣一点，人气更旺一点。
5: 临时市场摊位布局规整，品类储备充足，配套设施齐全，更加舒适的购物环境也获得周边居民的认可。
10: 我们在这里居住10几年了，我觉得这里这个市场非常好，
6: 将全程做好市场运营、环境秩序保障工作，持续为葛洲坝片区群众提供稳定、优质的便民服务。
2: 6月23号，三峡人家景区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扫码体验升级的2.0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手机扫个码就能看到商家的信用资质、游客评价还有游玩攻略，有了这份信用档案，玩得更放心了。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今年6月，宜林区推出2.0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系统，归集全域文旅经营主体信用数据500多条，新版二维码集成信用核验、荣誉资质、合规指南、旅游攻略、游客评价5大模块，打造扫码查信用、随手凭体验的双向互动服务。对于游客而言，扫码就能一键查清商家的信用底数，规避消费陷阱，游览结束后还能通过系统内置问卷实时打分，分享游玩体验，实现一码查信用、看合规、揽成效、享服务，有效解决旅游消费盲目选择、踩坑受骗的问题。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曾经让5家港区成昌花园小区的居民们夜不能寐，今年3月份，紧邻小区的一家酒店营业后，多台大型空调外机产生的持续噪音与震动，严重影响10号楼居民的正常生活。群众诉求就是哨声，多部门迅速响应协调，如今隔音屏立起来了，噪音降下去了，居民们也迎来了宁静的生活。
5: 6月11号上午，记者来到成昌花园小区10号楼5楼居民赵爷爷家中，他指着对面新安装的隔音屏连连称赞，说一家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1: 他说现在他安了以后，我们睡觉也好，白天也好，就中午也好，这都没得什么蛮大的感觉了。那原来他不是这样子。
5: 原来赵大爷所住的这栋楼10米开外是一家新开的酒店，酒店4楼平台安装有多台大型空调外机，居民反映今年3月酒店正式营业后，只要空调外机运转，他们在家中就能听到很大的声响，
11: 睡不着觉噻，噪音白天也是响，晚上也是响，因为它冷的它有供暖，热的它有降温，它一开就造成很大的震动，
12: 你就不能入睡。 一水一红的，就是轰轰轰轰轰，就是那种声音，给生活造成影响。
5: 接到居民的反映后，五家岗区万寿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万达社区协调区城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来到酒店和居民家中查看，并多次召开议事会，协调解决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
13: 空调设备的噪音确实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尤其是晚上，我们就要求酒店的管理方加装隔音装置。
14: 各个部门的在一起共同协商，然后居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当时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当时是由什么材质，怎么建，然后建多高，都是大家共同协商出来的结果。
5: 近期酒店经营方已经积极整改，出资40万元在四楼平台安装了专业隔音屏。
15: 整个这个隔音墙，长50米啊，高3.5米左右。我们和周边的小区呢，也是一个邻居的关系，我们要做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互相关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
5: 隔音屏安装后，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迎刃而解，居民生活也恢复安宁。
12: 噪音要比以前呢要小很多很多，睡觉呢可以睡得安稳，
16: 我也觉得很满意。现在家里面就是很安静，基本上对着那就解决那个问题了。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因为高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1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19: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9: 新政速享为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止招标投标领域腐败等。
20: 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共6章79条，围绕招标投标领域监管实践和系统整治工作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着力完善监管措施，防治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21: 一是压紧压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20: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2: 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机商标引起的社会关注问题作出了回应。
22: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 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

0: 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1: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有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2: 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0: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职业活动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职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1: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职业许可、竞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关于这个便民措施，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解读。
3: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 上牌当

0: 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最近稻城亚丁和神农架景区热度不低，却不是因为绝美风光，而是被媒体曝光在省道国道上设卡变相收取过路费。尽管事后迅速通报连夜纠偏，但这波操作仍败掉了不少路人缘。近几年景区圈路收费的事儿不少，如泸沽湖景区在省道上设卡，甘肃张掖马蹄寺至金塔寺段被曝收取过路费。为此，学习强国评论，为什么总有人干这种圈路设卡的事儿？说到底是门票经济的旧脑筋在作怪，走不出把游客当过路财神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不想着怎么丰富旅游业态，怎么搞好游客服务，却只盯着门票钱、车票钱搞一锤子买卖。这种粗放经营本质上是发展思路的惰性，更是短视的表现。杜绝此类乱象，应转换思维，摒弃过去那一套圈景收费的旧模式，转向体验经济，在资源人无我有的基础上，做到服务人有我优。如今游客心理已与过去打卡时代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不同，现在出门旅游要的是舒心，是尊重，说白了就是看重情绪价值。体验经济的核心就在于要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甘肃天水为了让游客吃上一碗麻辣烫，机场有专车接，高铁站有麻辣烫专线，本地人自发让游客先吃。贵州榕江用全民参与的村超联赛和各族群众的载歌载舞，让游客沉浸在纯粹的草根足球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里，找回了久违的真诚与快乐。这些地方没有圈路设卡，却让游客感受到了真诚，相应的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若游客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感受到了尊重和温暖，他们自然愿意留下来住宿吃饭，自愿去进行第二次消费。据统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天水市实现旅游收入59亿元，是上一年税收收入的2倍。榕江村超火爆出圈之后，这个原本不到40万人口的小县城，用3年时间让赛事从20支队伍扩容到137支队伍，累计接待游客27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12亿元，这就是情绪经济带来的附加值。两相对照，圈路收费属于典型的反面教材。游客乘兴而来，还没进到景区先被拦住交冤枉钱，心情能好吗？景区这样的操作只会破坏好感，自毁招牌，砸自己的饭碗。画地为牢不可取，更不能身子进入了新时代，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拆墙的远见，而不是砌墙的短视。天下美景何其多，唯有真诚留客心。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毕淑敏老师呢，在2008年用114天完成了绕地球一周的航行，成为中国内地首次环球航海的公民。而后来他所写的《世界如锦心如梭》，记录的正是他此次航海的所见所感。他的解释是：如果世界是一批巨大的锦，那我们的心就是织布的梭。你心里的所思所想，织就了美好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项，而爱旅行的人自己就已经活成了一本书。旅行的意义在于去看千奇百怪的别人的生活，看得多了也就不奇怪了，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天差地别。旅行会让你看到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人，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观念，也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很有趣，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出去走一走。今 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走进喜欢说《红楼梦》的美学大师蒋勋，关于旅行的意义。
3: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儿是出走。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我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身上就是一个包，两件衬衫。我也曾经睡火车站，那时候坎城，也就是戛纳的火车站，是一片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早上5点，警察带来了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运营了。不要问该准备什么，先问你爱什么。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没有取经的能力，但是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旅游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比较里面才了解文化的不同，没有优劣。著有《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官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当地的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也就是柬埔寨吴哥窟，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轻视也。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游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游，不只是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

在出发以前可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第二个，到现场之后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旅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在一个环境久了，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手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能让自己的生活比重发生变化，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了。有多久没抬头看看天，看看路边的小花小草，听听在行道树上吱喳的小鸟。就从这个简单的改变开始吧。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旅行的意义也许从来不是说我去过那里，而是那里曾经在我心上留下痕迹。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当我满世界飞的时候，我是在收集经验和感受，但是要消化它们，我必须安定下来。旅行为你准备了盛宴，等你回到家可以慢慢享受。人生路上学会勇猛的出发，也期待温暖的回归。说到这儿，我想到另一个旅行的感觉，其实呢，它更像是一种省亲，那就是去故乡看看。去故乡看看儿时的风景，去故乡遇见从前的玩伴，去故乡吃到熟悉的美食。也许那里的风景或美食不一定惊艳，但是一定让你心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老家。
2: 小时候看惯了家乡的四季草木，没觉得多美好。那时候的我也从不会意识到，在未来我会长久地遗憾那时的熟视无睹。从一年两归到一年一归，故乡与我从此再无春夏秋。现在的我已只能看到家乡肃冬的草木，却只要在回家的列车窗口上看到那天地间衰败的枯黄，就倍感亲切。就像当年第一次离家千里之后的归家，父亲立于车站广场路灯下等我，束手口袋，想要挺直腰杆却藏不住的佝偻。也是在那次，我才开始注意到父亲的鬓角已爬上了白发。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天上飘下的雪花。有一年回家，从县城回村里的路上，我一直跟司机念叨，开慢点儿，开慢点儿。因为沿途曾经的老房子翻新了，小路变宽了，让我有种迷路的陌生感，生怕不小心就会错过我的村庄。我在变，家乡也在变，不过家乡总归还是慢一点，总能留下一些让我熟悉的景物。何况还有路边翘首等候着的父母，让我不至于错过。这份等候一直是我担心害怕时心底最大的依仗，但我也总怕会辜负，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异乡打拼的我跟他们电话时的我还好是不是真的好，却知道他们已经真的在变老。其实我有时候很怕回家过年，其中最害怕的路上会遇到一个个热情喊着你乳名的人，热切地追问道，今年咋没开车回来啊，还没买吗？是的，就是在追问，全然不顾我的窘迫模样。但听着这声声从小喊大的腔调，还是会让我有到了家的感觉。而每当这个时候，父母总能恰到好处地出来救场，一边拎过行李，一边说，走，先回家。只不过这往往是出的龙潭又入虎穴，父母总能从任何时机切入同一个话题，隔壁二大爷家今年添了个孙子。不过还好，父母与我最大的默契是懂得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每年的腊月23是老家过小年祭灶的日子，也是这时候家里开始炸各种过年的食物，馓子、油饼、麻叶儿。 离家之后，我就很少能在这一天赶回家了。不过父母总会在这一天

0: 拍一个视频。妈妈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记得把自己的破屋拾掇打扫一下。爸爸则会固定上演一个节目，把摄像头对准每一样新鲜炸出来的食物，略显促狭地问，靠近点，让你闻一闻，香不香？今年这个节目没有上演，他们只是说炸好后给我打包寄过来，还笑着说热一热再吃，吃了就不想家了。我也笑着说我不想家。回家的感觉很好吗？至少不是一直这样的。 VIP 体验卡可能很快会过期，催婚催育的夺命话题总是在初见时的默契之后择机集中爆发。你看你这么邋遢，哪个姑娘会嫁给你？天天出去玩回来这么晚，就该生个娃娃拴住你的心。到最后你只觉得父母很吵闹，让你只想赶紧逃离。但真的到了要走的那一天，看到自己屋里16岁时在墙上画的那条狗，写过的一句话，曾经喜欢的明星的海报，都被完整的保留着。以及尽管妈妈每天抱怨，都会给拾掇整洁的床铺，脚却会又突然迈不动了，很可能为离家已经更加想家了。如果说回家过年我们更想的是回家，那么其实回家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想见见爸妈，想看到在我们喊出那一声爸妈，他们看到我们时的那份惊喜。也是见到他们后，我们可以暂时卸下身上坚硬的铠甲，因为就像那只动画视频里表达的那样，当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当你扛起生活重担的时候，当你越不过山丘的时候，当你满怀思念的时候，总有人在乎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软肋，亦是我们的铠甲。曾经我们都是孩子，过年时一声爸妈换来诱惑我们岁岁平安的压岁钱，后来我们长大了，过年时一声爸妈，我们开始给父母发压岁钱，是希望他们老得慢一点。
1: 今天在我们的一起读八的文字当中，从环球旅行开始，回到故乡结束。有人说，旅游是走出去，而旅行则是把自己找回来，是跨越地球的经纬，寻找灵魂的归宿，越过一州一洋，感受过建筑见胜于空间的气势，自然见胜于时间的惊叹，文明见胜于历史的伟大，走过一城一市，嗅探过城邦中市井里独有的气息，寻找过胡同里小巷间零碎的回忆，漫想过弄堂里阁楼上破旧的时光，到过一港一站，品过上好的茶，喝过上好的酒，躺过最软的床，睡过最暖的炕。将来有一天，这些记忆带着微醺，情怀带着矫情，煮酒泡茶，横渡过往，用记忆与情怀的重量，在一夜未眠的灯盏下，填充灵魂最后的归宿。所以，不管怎样，抽空都要去旅行。在节目最后，依然想要诚挚地给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6862099的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继续根据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他的捡漏。2015年3月31日，是报国寺露天市场经营的最后一天。该处经历了17年风雨的京城最早的文玩市场，在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哎，悄然就收了摊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的报国寺古刹，终于逃出了数千地摊的包围，恢复了清静。今后呢，它将逐渐回归文物的工艺属性，哎，供人观瞻，传播文化。可是您知道吗？就是在当年的报国寺里头啊，孙仲谋先生可真的捡过漏。这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演播的《乔买乾隆玉对子》，作者孙仲谋。
3: 北京南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名为报国寺，相传起源于辽代，为纪念一位南征北战大将的拳拳报国之心，修了这么一座寺院。千百年的岁月里，香火时断时续。到了民国的时候，这儿一度成为买卖旧货杂物的小事儿，也是老北京几处著名的鬼市之一。何为鬼市呢？现在的人可能都闹不清楚了，可您要是顾名思义的一想，也能猜出几分。鬼嘛，也只有在黑灯瞎火的时候才敢出来露面呢，天一亮就没影了。这鬼市都是半夜三更开市，来卖东西的什么人都有，有的是破落的大户人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穷酸了，背着人来倒腾点家底儿，换俩钱好打发日子。还有的是来路不正的东西，偷的抢的顺来的，不敢光明正大的拿到市场上去吆喝，到这种地方摸黑好赶紧出手。当然也有走街串巷收旧货的，囤来的东西到这儿打算卖个好价钱。来逛鬼市的人也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加包袱皮的，打小鼓的，惦记着划了点东西倒给古玩店的，起个半夜弄好了能挣出一天的钱来。也有有点小钱的，买不起正路的货，到这儿专捡大宅门卖出来的日用品、穿戴等等吧。还有家里头天丢了什么了，上这儿瞧瞧能不能碰个回头，花俩小钱好赎回去。那会儿也没有手电，逛的人都提着灯笼，忽明忽暗，就跟那鬼火似的。反正人人都揣着捡便宜的小九九。当年鬼市上的笑话那可太多了。有个倒腾古玩旧货的老爷子，在鬼市上看见一只康熙青花大花壶，个头画片都和自己家里头那一只差不离儿，心想这要是能凑成一对儿送到古玩铺子里去，一准儿能卖出个好价钱。他趁黑给拢到手里了，欢天喜地的抱回家，可怎么着也找不着家里那一只了。原来是他儿子偷了家里的东西，在鬼市上卖给他爹了。还有一位 有俩钱儿的老爷子，大冬天穿着件皮衣逛鬼市儿，人挤人，人碰人，这位也没当回事儿。逛到一个摊上，摊主说：“哎，我这儿有块皮板子，和您老身上这皮大衣一个成色，您老还不买回去配一色的手笼子？”这手笼子就是两只手都能插里头保暖的桶子。这位一看，还真是块和自己这皮大衣一样的皮子，就掏钱买下来了。逛着逛着，身后头有个打着灯笼的人说话了：“哎呦，瞧这位先生的皮大衣，还真摩登啊！怎么后背是开身的？”这位听着这话还挺纳闷，回手这么一摸，哎呦，不好！怎么，自己好好的皮大衣，后身没了？感情刚才人挤人的时候，叫人拿剪子偷偷给剪下一大块去，转过身来，还敢卖给本主？您说这贼有多大胆子了？这不是气死活人不偿命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报国寺开成了古钱币市场，这儿环境还挺不错，古庙旧寺，绿柳翠柏，门口一座木石结构的大牌坊，二里地外都能看清楚。寺里头有这么二三十家小店，柜台里都是红斑绿锈的铜钱，也摆着些香炉啊、佛像啊、瓷器啊、玉件啊，平时日常清清静静，可一到了有急，那人就多了。哪天有急呀？周四。这儿比劲松那地摊市场一点不差，北京和外地来摆摊的有好几百口的人，逛摊的那就更多了，人山人海。您可别认为来摆摊的都是卖钱币的，摊上什么都有，古玩杂项、字画旧货，样样齐全。出过的好东西，让人捡了漏的事儿，掰着手指头都数不清楚。头两年一家拍卖会600多万拍出了一套50年代的小人书画稿，就是打这地摊上几千块钱捡漏捡出来的，不知道倒了几手，最后卖出600多万。您说卖漏的这摊主，他得上哪儿哭去？刚开集那年，就在报国寺也卖出去过一件青花大鱼盆，说起来还是个挺有趣儿的故事。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闲话少说，继续来听他捡漏的故事。荞麦乾隆玉对子，作者孙仲谋，演播郑思杰。
3: 报国寺附近一个大杂院里住着个70多岁的老爷子，孤身一人，日子过得还挺仔细，煤球都存在一个青花大鱼盆里，上边拿木板盖着，生怕着了雨雪。要说这盆也够个，小1米的直径能盛不少煤球呢。 有。

0: 一天，一个新来送煤的看见这大鱼盆了。老爷子，你这个鱼盆还是个老玩意儿啊，说不定能值俩钱啊。报关寺不是有个老市场吗？您还不如把它拉到那里卖俩钱啊。赶上一个星期四，老爷子央个邻居小伙子帮忙找个手推车，把这鱼盆可就推到了报国寺了。老爷子腿脚不好，快到报国寺走不动了。哎，也是巧，一个到报国寺摆摊的来晚了，路过这儿一眼就看见车上这大号的鱼盆了。这位还挺精，上来就问：老爷子，您这是上哪儿啊？
1: 哎呀，我上报国寺卖这鱼盆去。
0: 嘿嘿，这都快十点了，急早散了，没人了，您干脆把这盆卖我吧，我拉家养个金鱼舞的，省得您老还得跑一趟。
1: 你给多少钱呢？
0: 这位来的也快，哈，瓷器店卖这盆也就二三百，我给您300吧。老爷子一听，
1: 我这是老盆，可比新盆值钱。
0: 哈，那您想要多少钱呢？老头一琢磨，他张口给300，我开价应该比这高多了。想到这儿，
1: 给1000，我就卖给你。
0: 这位开始还还价呢，给500，俩人讨价还价的单。帮忙的小伙子插了句嘴：
2: 不行，下礼拜再来吧。
0: 这位摊主生怕买卖丢了，一口800把这大鱼盆可就端下来了。老爷子拿着钱坐着手推车高高兴兴回家了。这位摊主把鱼盆运到了报国寺，10000块钱卖给了琉璃厂荣兴一郎开店玩瓷器的石建民。小石把这盆运回店里，把不知道多少年的煤渣子煤沫子一通擦洗，一件好瓷器立刻就显出了亮丽的面目。要说这鱼盆还真不错，个儿大不说，品相相当的完好，画片是鸳鸯戏莲，口沿上头一排小字儿：大明嘉靖年制，单行六字楷书款，正经800官窑的东西，说不定是明代哪个王爷府上的物件。没过2个星期就被人50000又买走了。买盆的这位是个老玩家，玩家收藏家不一样，收藏家大多只买不卖，玩家呢是既买又卖，常常是待价而沽，一卖就卖个惊天动地的大价钱。这位玩家家里头是个小四合院，特意请木匠用红木做了个盆架子，往院里的葡萄架下一摆，要多有样就多有样。不过您可别当他是摆着给自己看，他这是坐井等着钓鱼。钓鱼，对，果不其然，没2天的功夫鱼就咬钩了。这位玩家认识一个收藏古典家具的大藏家，哎，是位女士。她不提鱼盆的事儿，只说请人家到家里来喝茶赏月。您看看，这玩家把买卖藏在多高雅的风花雪月里。茶喝了，月也赏了，这位女士也被这正装的明代大鱼盆给迷住了。您想啊，葡萄架下摆鱼盆，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四合院的陈列。

0: 能不让人心动吗？这位女士流露出想买鱼盆的意思。这位玩家呢，还一百个不情愿呢，说这是老家传下来的东西，用了好几百年了，这会儿除了故宫，您上哪儿也甭想看见。好，越说越不卖，那位是越不卖越想买。您别当这玩家是真不卖，这是在吊那位女收藏家的胃口，吊足了价钱才能说卖呢。这位女士来了三趟，最后花了40万把这盆给搬家去了。那位玩家接钱的时候还顿足捶胸，一副要了亲命的架势，其实心里不定多美呢，一倒手挣了30多万呢。那位女士把鱼盆摆在自家华堂之上，广招同道好友而共赏，哎，颇有点兰亭会的意思。大伙儿都说好，气氛喜气洋洋，可也有不相识的，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一句扫兴的话，说这盆买贵了。头些天他在琉璃厂看见一个，要价才8万，他没好意思直说，闹不好这盆就是那盆。可那意思人家都听明白了，这位女士挺不高兴的，心说这不是杀熟吗？杀熟就是指专门把东西卖给熟人，价钱黑得不得了。没过两天，这位女士找那玩家又说去了，看您对鱼盆舍不得的样子，我真是于心不忍啊，干脆您搬回去完璧归赵吧。您猜这位玩家怎么说？他捂着胸口痛不欲生，先人的东西送出去再搬回来，您这不是折腾我的命吗？后来这位女士流露出这价钱贵了的意思，可这位玩家拍着胸脯说，您要是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不要钱白送给您。这话说得多到位，您去找吧，这辈子也甭想再碰见个重样的。这位玩家做成了这宗大买卖，着实高兴了一把。可谁也没料想，没过多少日子，瓷器的价钱忽悠一下子上去了，好瓷器一转眼涨了10几倍。广东一个后起的收藏家，是做大买卖起家的，好东西不怕花钱，还就喜欢大件官窑的青花，明码标价出100多万找明代嘉靖官窑的大鱼盆。玩家知道这个信儿，好几个晚上合不上眼呐，后悔自己没长后眼，于是呢又动了把鱼盆赎回来的念头。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听啊，还有这种找后账的玩家呢啊，那他有没有把这鱼盆赎回来呢？孙仲谋先生的这乾隆御对的又怎么捡的漏呢？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是我。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来来来，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
9: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律师啊，来回答大家生活当中会常见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帮助大家哎普普法啊，提高一下法律意识。
10: 一位是冯浩律师啊，一位是郝小武律师。
9: 欢迎两位，跟大家招呼。
1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2: 大家好。
9: 我们继续来聊啊，我们聊了一些就是大家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可能会遇到比如说一些民事的这个经济类的这些案件啊，其实我觉得这些还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而且也是大家总会遇到的问题，然后首先想去寻求法律援助的这些一些问题哈。
10: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遇到的这种经济纠纷啊，包括我买理财，我觉得这个大家生活当中现在
9: 很常见，
10: 不能说所有人，但是真的很大部分人都会去买。有的人可能是去正规的像银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络的这样比较可信的平台去买。也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为了什么高回报啊，或者是这种高的利率，然后去买一些这样的这种这个理财产品啊。但是呢，我们就刚刚说到，我一个人去遇到这样的纠纷，很难解决。我能不能就像刚刚说的一样抱团取暖，我拉一堆人一块受到这样问题的人，我们一起去起诉，是不是会可能性好大一些，或者赢的几率会高一些呢？来，
12: 对，就是类似问题呢，一般我们最近接触一个案例啊，就是也是刚代理了大概10个这个投资人，去进行维权，就是一般这个销售机构去卖一项产品，比如说信托，因为他这个产品去组成，他不是一个投资人，他可能是上百个投资人啊，所以就是发生类似情况以后，因为他们是遇到的情形是有一个共通性的，是遇到一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呢会去建一个这个微信群，就是维权群，去进而就是说，因为双方大家遇到的情况都一样啊，所以现在都一样，都有相应的损失，那一般情况下都会去，是不是能考虑有一两个人牵头去共同找一个相对靠谱或专业的律师啊，去进行维权，根据合同这个约定的是仲裁还是诉讼，进而去提起这个类似的程序啊，咱们就最后去挽回损失，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买这个类似的理财产品发生了损失以后，可以去抱团，因为抱团以后呢，相应的时间成本还有就是这个财务成本会相对降低啊，所以就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呢人太多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分歧，所以我们也很常见啊，就是大家如果随大溜就是搞不定，那也是要及时去 以自己的名义啊，就单方去委托去维权，这也是一个相对好的方式。
10: 是，
12: 千万不要一直傻等啊，那个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啊。
10: 对啊，为什么说是？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我们自己遇到的借钱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什么我充了个卡，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认栽了。但理财上面大家不愿意呢，是因为一般理财遇到的金额都不小，
9: 对，数额都比较大。嗯，
10: 对，就大家基本上都是把不用的闲钱放到那儿，然后想着它升值，所以这部分钱都不小，所以也其实想给大家提个醒，要慎重一些。
12: 是的，
10: 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了一个老大爷的这样的案例，他其实是通过比较正规的银行去购买，对吧？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挺容易遇到坑的啊，哪怕是通过正规的银行，我们大家真的对理财的这种金融类的太不了解了。
12: 对，
10: 所以我们前期能不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啊，我有没有比较能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方式，或者比较关注的点，能在前期我就考虑到我应该去做好一个好的风险的这样的评估，或者什么有没有比较好能注意到的点，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吧。嗯，
11: 这个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吧，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可以给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啊，就是你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老大爷购买这个产品啊，他都可能涉及到这个就是销售机构怎么样将一个比较合适的产品推荐给一个就是比较适当的人啊，这个我们法律上叫做适当性义务啊，这个是监管机构或者说法律明确规定的啊，就是说你任何一个推荐机构、销售机构在销售这种比如说理财、比如说信托、比如说券商资管类产品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里面，都必须要履行适当性义务，给大家做一系列的测评匹配，然后推荐一个适当的，同时告知充分的告知这个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特殊的风险或者说普遍的风险必须要完全告知。那么在这样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之后，那么这个监管机构所谓的这个叫卖者尽责，就是你卖家已经尽了责，那么才谈得上这个你买家致富啊，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就承担市场就是可能面临的风险啊，这叫适当性义务。
10: 懂了，哦，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要大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也是想让大家了解更多的在法律当中相对专业的知识点啊，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了解了之后才能会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你看青藤让就说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报案和起诉冲突吗？不太懂啊。
12: 报案和起诉还真是冲突
10: 哦。
12: 如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也是现成的啊，就是他们是去买卖这个环球影城的卡，就双方虽然就是开始是觉得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结果因为他那卡卖得很便宜，咱们去环球影城正规的可能500块钱，500多600有时候，他只卖300多，就是半价
10: 哦。
12: 所以当时认为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买卖，结果呢这个人全都卷钱跑了，现在也被西城就是一个某派出所给拘了啊，就是案子也立了。所以就是当这个情况发生以后，他去又报案又起诉一般是不行的。
10: 懂了。
12: 因为你是一个刑事，那法律规定很清楚，法院直接查明是一个涉刑的，直接会驳回起诉，会把所有案件移送到这个公安机关去侦查啊。这也是我们就是面临一个很普遍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10: 对，所以其实像今天我们说到的问题，不可能每一个案件我们都跟大家来说啊，你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时间有限。刚刚敏迪说到了5155，就是日常可以打，就给这个网友回答，日常可以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或者直接前往区市的法律援助中心现场咨询，都有值班的律师。但是想申请代理案件，可能还要符合经济困难等条件
12: 啊。
1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去拨打12348的法律咨询热线去具体咨询您自己遇到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解决。
9: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8: 居家好物推荐。

0: 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律师啊，来回答大家生活当中会常见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帮助大家普普法啊，提高一下法律意识。
2: 一位是冯浩律师啊，一位是郝小武律师。
1: 欢迎，给大家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大家好。
2: 还是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时间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奶油蛋挞说了，其实有老人去世了，但是呢，由于事发突然，有很多的继承和银行取钱需要证明的亲属关系等等，我想问一下，该如何去解决呢？这个问题好解答吗？我们在这个节目时间当中，
4: 这只能去相关部门去开类似的身份的这个证明啊，开了证明你去对应的，如果双就是这个继承人很多，你就尽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你达不成，你只能去走诉讼啊。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去有关部门去开一些证明，然后来证明这个身份，然后去进行下一步的推进。
4: 是，
2: 懂了。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吧。这个7758说的，这个在超市门口摔伤了，这个是应该由超市来赔偿，还是由个人来赔偿？是不是我需要个人来负担这个我的这个后果？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3: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超市门口是一个超市直接管辖的这个进门的门口啊，一般来说就是不管是侵权行为法还是现在新的这个民法典，这个超市这种大型的这种经营机构，它都有一个对这种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就是你有义务就是把这个你的门口做得干净整洁，不要产生一些就是很明显的安全隐患啊，也就是说你对这个消费者是有一个保障的义务。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在超市门口直接的门口啊，特别接近就是明显的超市门口，那么可能是承担一个就是潜在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的啊。
2: 懂了，
1: 明白了。
2: 所以其实像我的朋友遇到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也跟两位律师沟通过，就是他是带着孩子去了这个某展览去看啊，结果里面太黑了，说是这个工作人员引导不到位，小朋友一下这个脸磕到了桌角，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损伤。其实有好多这样的事情，就是自己跑到游乐园去玩，然后磕伤了，就是扯不清嘛。人家说的是你这个自己家长保护不到位，然后家长又觉得是你的场地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做得不好，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去玩密室，结果在密室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肢体的这个碰撞呀，或者是可能因为一害怕然后撞到某个墙角。像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进行这样的起诉或者是去赔偿吗？
4: 这个可以，而且就是有个很成熟的一个方案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普通老百姓都会觉得只是这个某展览这个公司
2: 对
4: 啊你去侵权了，但事实上法律规定很清楚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他是去一个大型的一个商场，
1: 就是公共场所，
4: 对，商场是会和这个展览公司去签一个协议，因为他要用这块地，所以这个商场也有对应的义务，所以之前我们在类似案件里面就是一并把这个公司，就展览公司和这个商场会同时列为被告，因为一般签合同说这个展览公司会给商场一部分这个押金，就是会担心出现类似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倒逼让这个商场去追责，就是敦促这个展览公司去解决好这件事情，别给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
2: 对，
4: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两个一起告，这个呢有利于我们去解决问题啊。
2: 懂了。
3: 但是这个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现实生活都比较复杂的，
2: 对，
3: 就是说你可以起诉他，不代表你一定胜诉
2: 啊，
3: 也不代表100%赔偿，因为它是很复杂的，有可能
1: 要视情况而定。
3: 对，要视情况而定。你比如说很多时候商场他都给你进行了一个提示牌，就是法院在遇到这种纠纷的时候，他会考察你商场具体怎么样尽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尽到什么样的程度，尽没尽到一个就是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一个基本的注意义务啊。你比如说这个地儿滑，我很快都给你擦
1: 干
3: 净
1: 了，收拾好了，
3: 然后你就是比如说踏空了啊，这种摔算谁的？然后比如说商场即使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这个都是很复杂的啊，要个案分析啊，
2: 所以
3: 起诉当

0: 那是可以起诉的啊。
1: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的所有说到的比较详细的事件啊，我们都说的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2: 没错，
1: 当然每一个事情都要针对这个案件本身的细则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大家去拆解。所以也不用就说听我们今天说的啊，这个能起诉，然后我就一定能成功啊，不是这样的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们还有四分多钟的时间吧，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刚刚其实从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贯穿着整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应该如何规避风险啊，如果遇到这样事情啊应该怎么办，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风险你可能确实已经遇到了，或者问题已经遇到了，包括像青藤绕这位朋友，我相信你可能是应该遇到了相关的问题，那我已经发生风险后了，我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话，二位律师。
0: 就是这种比如说理财类的经济类投资的啊，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个概念叫适当性义务。我稍微展开一下，适当性义务呢就是在法律上一般有四个内涵。第一就是说你推荐一个产品，前提是你销售机构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产品的风险。比如说你不能自己都被骗了，是一个虚假的产品，整个就卷钱跑了，那这样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尽到了解产品的这个义务啊。那么了解客户，就是说刚才说的比如说做评测啊，了解他的真实的投资意愿，他的风险的承受能力，他自己的家底厚不厚。比如说他自己总共就100万的钱，拿100万的投资，那这个风险就极高，必须得给你特殊的风险的提示啊，你考虑好了啊。然后就是这两者的匹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产品本身它是一个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它本身风险就非常高，它可能潜在收益非常大，那这个必须向这种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人推荐。那么你比如说那个老大爷，我的目标就是保值啊，追求适当的这么一个比存款利息高的这么一个利率，那就对这两者就是不匹配的。相当于这叫适当性匹配。最后就是你要完整的告知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特殊的风险。这四个内涵就缺一不可。
1: 所以像这个老大爷的话，他是可以去起诉然后去打这个官司的吗？
0: 对，应该是，应该可以说，因为通过这个初步的案例来说，感觉这个销售机构是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的。就是说你像一个承受能力不是那么强的人推荐了一个高风险的产品，当然要看具体的很细节的情况，包括因为适当性义务法律规定的很清楚，都是销售机构来进行一个举证责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跟普通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相反的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这么一个举证责任。就是你来举证，虽然说是老大爷起诉，但是你来举证，你怎么样履行法律规定的这些适当性义务等等
1: 懂了，
0: 这个相当于也是一个倾斜保护啊。
1: 懂了，其实今天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就一直在评论区一直在不断的问我们，所以能看得出来，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确实会遇到很多相关的问题。
2: 没错，
1: 对。
2: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啊，合理的维护好自己的这个权益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然后去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
1: 对，就简单来说，就有的时候真的不要怕麻烦啊，就因为每一个人如果真的都怕麻烦的话，大家就开始有恃无恐了，
2: 是，
1: 对吧？如果每个人都说，太麻烦了，这个东西太高了，哎呀，那算了，不做了，他们就会更肆无忌惮，对不对？
2: 没错，
0: 对，其实是我的那个例子就是。
1: 是的，是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时间有限啊，还有很多问题问不了了。如果下期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下次再找律师跟我们大家来一起普法，好吧？
2: 没错，再一次感谢大家陪伴，也感谢两位律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3: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单曲循环，
9: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曲循环。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

0: 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算不算太高？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老去人茫茫，丝丝梦幻伴风。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黄建雄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行长毛卫东座谈，以高水平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三通一平同步推进多点突破，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约，打造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标。

0: 单。200万元职工消费券今日发放，满减额度最高100元。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专家解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
3: 在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卷烟厂，黄健雄认真听取了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情况介绍，查看企业产品展示，并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产品技术工艺、质量控制流程、员工招聘培训等情况，对企业长期以来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稳就业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夷陵区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黄健雄深入机械加工、焊接、总装等车间，认真查看生产线实时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从零部件产品到成品组装的完整生产流程、核心技术工艺及质量管控关键节点，并与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十五五”发展目标、产能规划及预期效益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全球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蓬勃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及运维服务全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智能制造水平。黄健雄指出，船舶柴油发动机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强，对宜昌壮大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夷陵区、西陵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用电、用工、物流等需求，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产业生态，以更优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宜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毛卫东一行座谈。
3: 黄健雄向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开工建设机遇，积极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着力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宜昌金融发展呈现生态好、能级高、体系全的良好态势。希望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围绕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深化科技创新，壮大港航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再一布局更多金融项目和创新产品，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毛卫东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化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持续优化金融供给，助力宜昌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智能船舶、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努力为宜昌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肖鹏飞、曹宏伟参加座谈。
0: 昨天，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

0: 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十大民生项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践行民生为本理念，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今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十大民生项目及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工作总体有序推进，进展顺利，但仍有一些项目进度相对滞后。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有效施策，着力推动十大民生项目和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如期高质量完成，更好地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陈鸿辉强调，要紧盯节点攻坚、倒排攻击，强化调度，锚定实现要求，确保民生事项应账应结。要坚持精准施策，聚焦兜底保障对象、其他救助对象和潜在困难对象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针对不同困难群体、不同治困原因，制定一人一档的帮扶方案，兼顾基础性兜底保障与成长性造血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眼前生活有保障，长远发展有希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结合全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工作要求，拧紧责任链条，主动配合，全力推进，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救助帮扶格局。要强化跟踪督办，建立逐月动态跟踪、常态督办机制，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形成目标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评价倒逼质量的工作闭环，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推动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流向民生必需处。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昨天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三峡水运新通道供电、供水、厂内交通及气渣厂三大核心配套工程同步推进，多点突破，接连取得阶段性进展。瓦窑坪35000伏施工变电站及供电线路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施工期的核心供电设施，部分线路已带电投运。该工程位于夷陵区乐天西镇瓦窑坪村，包括一座容量2×25兆伏安的35000伏变电站，以及两条连接陈家聪220000伏变电站的一号和二号专用输电线路。项目管理人员张俊鹏介绍，目前变电站主体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已全部完成，其中二号专用输电线路顺利投用，变电站实现带电运行，已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和瓦窑坪小型半核系统供电。项目部已启动一号专用输电线路设计工作，有序推进线路施工，确保今年11月底具备双线路供电运行条件。位于夷陵区太平西镇的五香庙供水系统是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准备工程，目前净水厂主体土建工程基本完成。该供水系统由取水工程、净水厂、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日供水规模达到7.65万立方米，主要用于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期的生产生活用水。项目施工工艺亮点突出，创新采用取水浮船方案，通过国内罕见的55米长、900毫米直径单级摇臂管实现船岸连通。净水厂采用蓄凝加沉淀工艺处理生产水，生活水配套一体化净水设备，排泥水通过重力浓缩加机械脱水工艺处理。输水工程包括15公里生产水管线、5公里生活水管线及2座山顶高位水池。项目将于今年9月三峡水库高水位期进行取水浮船安装调试，12月具备供水条件。昨 天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新揭牌的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将聚焦数据要素价值流通、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市域数字创新策源地。实验室将重点探索数字技术赋能、舆论引导、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新路径，持续挖掘数据价值、创新应用场景、孵化数字项目，为宜昌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贡献更大力量。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将于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宜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买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每名工会会员最多领取三张，可在三类消费券中自由组合。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使用核销完毕间隔七天后可领取第二张，以此类推。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至8月31日，计划发放200万元职工消费券，全市范围内工会会员均可领取。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接下来呢，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呢，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体检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5: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4: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0: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

0: 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1: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2: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3: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2: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4: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又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6: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8: 朝中社24号，
6: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8: 半斤装蓝莓，
6: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2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记者从6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6月23号，作为13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法院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了多种新型毒品仿真物。许多市民此前认为毒品特征明显，极易分辨，但此次沉浸式展示打破了这一固有认知，直观证明了毒品陷阱的隐蔽性与危害性。除了仿真毒品展示外，活动现场还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毒案件，全程公开了被告人的犯罪过程及检方的量刑建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为台湾观众带来了一场光影盛宴。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等。记者从南京大学了解到，该校王涛教师团队观测到约110亿年前的星系团冷气体冲压玻璃事件，将已知星系团中的星系熄灭时间提前近50亿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22号在线发表相关成果。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澳大利亚男子约瑟夫·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现年58岁的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名空调清洁工，兼任当地的街头公告员。5月2号，他在堪培拉的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创造了新的纪录。 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高温，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在这一情况较为突出的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来有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好，各位听众，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的惦念。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10: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9: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2: 葛笑言来到烈士陵园看望昔日的战友，他心中百感交集。葛雨珍从小体弱多病，他的成长也十分艰难。
11: 沈西元的孙女沈雪晴今天真的成为了一名歌唱演员。此刻他捧着爷爷的遗像，他的脸上脱去了少女的稚嫩，一个圣洁的声音在胸膛回荡，那是献给爷爷和几百个和他爷爷一起在这里安息的人们的一首安魂曲。在遥远的大漠荒野中，有这样一群人，在凛冽的寒冬抵御寒风坚强守望，在迟来的春天滋养贫瘠催生希望，在灼热的酷暑静听蝉鸣畅想光荣，在金黄的晚秋遥望胡杨传承永恒。在那万籁静寂的夜晚，我们在早已熟悉的星海中搜寻被我们看护在身旁的发射架，送往苍穹的卫星和飞船。亲人走了，战友走了，飞船和卫星也走了，可是我们还在，我们是永远守望大漠飞天传奇的人。爷爷，您听见了吗？葛笑言、徐子烈来了，葛东风、葛书娇来了，他们要送在一起并肩奋斗一辈子的老战友一程。沈西元是晚辈们眼中的英雄，是令人崇敬的老首长和前辈，走在后边的那个结实的小伙子 连着鬓角的络腮胡刚刚刮去，泛着青色，一脸肃穆。这是哈达。当年回乡后，哈达谁也没有告诉，一个人跑到兰州打工，一边挣钱，一边上课补习，常常一个烤饼就些咸菜，就是一顿饭，生活清苦。虽然他没有向亲人们承认，其实心里早已后悔了。选择外出打工，就是希望能用身体上的苦和累，惩戒从前的错误，洗去内心的负疚。直到有一天，一直在寻找儿子的葛东风出现在儿子面前，父子终于冰释前嫌。哈达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成为了一名航天员教员。几年后，他作为千挑万选出的志愿者，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航天组织的飞向火星的太空实验，和他的四位外国志愿者伙伴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那一天

护送的灵车，汽笛长鸣。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当由卫兵护送载着沈西元的骨灰的灵车缓缓经过送行的数千官兵面前时，刚才还烈日灼人的天空上，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当灵车停下，雨水也奇迹般地停住，随即烈士陵园的上空便出现一道彩虹桥，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条通往烈士陵园的道路。这是老天爷迎接一位航天老兵的最高礼仪。明天葛笑言就要回干休所了，走前他想到烈士陵园再来看看昔日的战友，陪他们坐一坐，聊一聊。这里安息着近700名牺牲的将士和职工，这里白杨傲立，红柳摇曳，眼前如林的墓碑俨然是一方威武的军阵。这里曾有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将星闪耀，他们从不知道火箭长什么样子的外行，凭着一股子豪情壮志，带着他们的士兵们将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绑上了发射架。将军们的墓后是一个个士兵的墓碑，墓碑呈纵队静静排列，似乎还在等待将军的调遣。这是家住战士张涛的墓碑，牺牲时他只有24岁。葛笑言清楚地记得那位为挽救周围战友生命而自己却在液氧分子的包裹中成了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的张涛，那位有着一张娃娃脸总是带着生动笑容的年轻士兵，和戈壁滩上留下了十几个焦黑的脚印。在这名英雄士兵的墓旁边是一个入伍不到2年的河南籍战士的墓碑，他已经在这里长眠了40多个岁月。他是在执行试验搜索任务时迷失在茫茫大漠中的。夏日的沙漠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当战友们在沙漠中找到他时，他已被晒成一具干尸，仍保持着行走的姿势。在整齐的队列中还有一块墓碑引人瞩目，这是第一位在这座陵园安息的烈士。人们只知道他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4个字。这里航天战士的英魂组成的兵阵那样壮观，葛笑言的心颤抖了。他们安静地守护着生前战斗过的发射场，静静地见证着一个个航天传奇的诞生。在离烈士陵园不远处生长着一种植物叫胡杨，它在干旱多变的恶劣气候中依旧枝繁叶茂，人们又将胡杨称为沙漠的脊梁。这是一名将军的诗句：胡杨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他们是英雄的树，选择了戈壁就选择了他们顽强的一生。此时寂静的陵园里走进一位男军人，手牵着一个年幼的男童，他们走到一座墓碑前，墓碑前

0: 一个小花圈上写着：“妈妈，安息。”孩子问男人：“爸爸，我妈妈在哪儿？”男人默默无语。孩子又说：“我妈妈在一个小黑箱子里睡着了，是吗？”他又问：“那妈妈什么时候能醒来？她会觉得黑吗？”男人抚摸着她的头，轻轻地说：“妈妈在天上望着你呢。你和妈妈说说心里话吧，在这里她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看见。”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孩子听话地跪在墓碑旁，用他的小脸儿贴着冰凉的墓碑，喃喃地说：“妈妈，我非常想您，您什么时候再来陪我一起玩吧？妈妈，我学会了滚铁环，还能折返跑呢。等您来看我时，我跑给您看。昨天在幼儿园睡午觉，冰冰淘气，把臭袜子放到我的脸上，把我熏醒了。我气得打了他一拳，他还委屈得不行，哭了。老师还批评了我。我有点不服气，不过一会儿我就想通了，没啥大不了的。下午我和冰冰就又在一起玩了。老师说我大度，有的小朋友说我软弱。妈妈，您觉得我做得对吗？”孩子好像还有很多话和妈妈倾诉，男人静静地听着，不时地搂搂孩子，目光充满慈爱。葛笑言坐在沈西元的墓碑前，收回目光：“
2: 哈哈，老哥，看看我们戈壁滩孩子的胸怀，我看呐，这孩子以后错不了，你说是吧？”
0: 他从随身带着的布袋里掏出一叠报纸，整整齐齐放在沈西元的墓碑前，接着说：“
2: 老哥哥，我把这几天的报纸带来了，这上边啊，是咱们中国人太空出舱成功的消息。就在昨天，咱们中国人不仅来到太空，而且走出飞船，漫步太空了。太空啊，终于有了我们中国人的脚印儿。听了这个消息，你肯定特别高兴吧？哎呀，老哥，转眼呐，你都走了五个年头了，一切还好吗？那天看发射点火前倒计时的时候，我真的绷不住了。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也知道每一次发射都是咱们航天人心脏抽紧的煎熬，可我还是紧张的气都透不过来。因为火箭每一发状态都不一样，就是准备的再好，有一点儿哪怕是很微小的地方考虑不周，也怕发生意外呀。大家的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向零终点奔腾，终于看见火箭喷着火焰稳稳当当启程了，可心里那根弦儿还是绷得紧紧的。从火箭发射到飞船进入轨道要经过680秒的过程，

对咱们航天人来说，那可是死去活来的680秒。直到通过大屏幕看到航天员身边的舷窗由阳光射入，进入失重状态，航天员通过视频朝地面挥手，我们这才终于松了口气。哎，那种感觉你最清楚，要是你在现场该多好啊。嗨，不说了，老哥哥，你耐心地等着我吧，总有一天我会来陪着你。咱们呐，一起守着发射场聊天儿，看发射。葛宇珍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是他1岁多开始有的记忆。母亲曾经难以置信，但葛宇珍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绝无二致的场景，却让他不得不相信了。相信之后，便对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最不让他省心的女儿，开始用上揣测的目光。那是些温暖的场景，温暖的葛宇珍时时想把它揣在梦里，永远不再醒来。在葛宇珍1岁的世界里，他的周围永远有不停歇的人声，具体发出的是什么意思，他自然无法了解。然而他只要睁着眼睛，身边就一定有一束束射向自己的目光。这是葛宇珍最早领略到的关注，虽然他并不明白目光背后的表情是什么，担心、愤怒、嗔怪、喜悦、幸福、监视、欣赏、慈爱、骄傲，他通通不能了解。但无论怎样，他喜欢被关注的感觉，所以总是睁着眼睛，只要有一丝精力，他都努力打开眼睛。今天葛宇珍在梦里再次与1岁的记忆撞了个满怀。淡绿色的童车很宽敞，胖嘟嘟的葛宇珍像个大头娃娃坐在车上，黄黄软软的绒发被母亲扎成了两个细细的冲天辫儿，支棱着。他的小童车被安置在家里的饭桌旁，小车里可容两个孩子面对面就餐，中间的小搁板抬起来就是小饭桌，桌上搁着白色染着绿斑点的搪瓷碗，那是他的专属品。他则悠闲地用肉乎乎顶着5个小酒窝的小手握着勺子，一下下无目的地倒着小碗，一边仰着小脸笑眯眯地看旁边围坐饭桌的大人吃饭，表情里带着好奇，每一张闪过的脸都挂着笑，一边端着葛宇珍的碗，抓住空往他嘴里塞上一口食物，一边做着各式表情，与1岁的葛宇珍做着交流。表情随着他的咀嚼也在变化着。葛宇珍最喜欢大人将童车的车棚放下来遮住自己，以便他透过丝丝缕缕的缝隙观察大人。放下的车棚让他觉得放松安全，他通常靠丫丫的一语达到诉求。偶尔毛躁的哥哥或姐姐放棚子时夹住葛宇珍嫩小的手指，他毫不犹豫的哭声顿时响彻家中，大人们马上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活计，直向他扑来。在葛宇珍看来，夹手指带来的痛苦远不及被所有人重视更让人快乐，他喜欢被重视的感觉。于是即便自己的搪瓷碗里时常有些褐色的黏黏糊糊的东西，后来他知道那是那个年代的营养品藕粉，他不喜欢那种味道，也因为大人哄喂他时脸上呈现的温暖灿烂生动的表情，让他把不乐意

0: 6岁那年，因为一场感冒，他徘徊在了死亡边缘。生病时恰逢徐子烈和葛笑言都在单位忙，徐子烈只是擅自做主开了些药片颗粒的给女儿喂下，便又去忙碌。2天之后，葛雨珍还是小脸通红，浑身酸痛，哭闹不止。徐子烈回家一摸女儿浑身滚烫，意识到不好，就抱着女儿上了医院。正值新春佳节，医院的大夫也完全没有心思仔细检查瞧病，循着经验又开出另外一些药片颗粒，便打发母女回了家。一直到过完春节，葛雨珍的高烧倒是退了，但每天打了蔫儿般昏昏沉沉，体温顽强地在37.4度左右傲然挺立，收入院详查，定性白血病的指标超高。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9: 很多，
8: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9: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8: 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9: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8: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9: 昙，对，
8: 昙华林，
9: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

0: 以文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
1: 嗯
0: 嗯，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1: 啊，
0: 然后都是很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嗯，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 啊，真的是原创性，
0: 真的是原创，嗯，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1: 啊，叫手作，
0: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1: 嗯，
0: 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 这个很棒啊，
0: 嗯，
1: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0: 是的，
1: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
0: 嗯，
1: 诺诺也去了，
0: 对。
1: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0: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1: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0: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
1: 嗯，
0: 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
1: 嗯，
0: 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
1: 嗯
0: 嗯，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
1: 嗯，
0: 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
1: 嗯
0: 啊，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
1: 嗯，
0: 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
1: 嗯
0: 嗯，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
1: 哦，
0: 就从高处俯看。
1: 嗯嗯，在龟山上。
0: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
1: 嗯，
0: 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
1: 嗯，
0: 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
1: 哦，
0: 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
1: 嗯
0: 嗯，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0: 是的，
1: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
0: 嗯，
1: 要受到满意。
0: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
1: 嗯，
0: 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1: 嗯，对，
0: 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嗯。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四点半呀，还是五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六点半还是六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
1: 嗯。
0: 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
1: 嗯，
0: 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
1: 嗯，
0: 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1: 可以坐船，
0: 坐船就跨长江，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嗯，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 江边公园
0: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他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

0: 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
1: 是的，
0: 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
1: 嗯，
0: 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轮渡。
1: 轮渡对。
0: 啊，你说那
1: 个。像武汉和长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不，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须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
1: 嗯。
0: 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
1: 嗯，
0: 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我也坐过，
0: 然后提着的篮子啊，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
1: 嗯，
0: 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1: 嗯，那个
0: 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
1: 嗯，
0: 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0: 啊。
1: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
0: 嗯，
1: 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0: 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吵
1: 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是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1: 是的。
0: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1: 出了武汉了。
0: 啊，出了武汉了。
1: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0: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1: 好高大上。
0: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1: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1小时40分钟50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0: 哦，砖茶。
1: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0: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1: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0: 它本身就有商业。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

0: 啊，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底子在嘛。
0: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uh-huh. 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1: 嗯、uh-huh.
0: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
1: Uh-huh.
0: 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嗯、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嗯、
1: 很散淡。
0: 对，很、啊、就很有意思嘛这样、嗯、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嗯、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嗯、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哇，还真便宜 啊！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
1: 嗯、
0: 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嗯、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0: 哎、
1: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0: 有，
1: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0: 慢，
1: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0: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1: 啊、
0: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嗯、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子。
1: 现做。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0: 讲很多，对。
1: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0: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1: 嗯、
0: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嗯、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1: 嗯、
0: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1: 嗯嗯、
0: 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嗯、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1: 啊、对。
0: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1: 嗯，
0: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1: 嗯、
0: 这个杨楼洞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1: 嗯，
0: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嗯、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1: 啊、
0: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嗯，
1: 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啊、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1: 啊
0: 也可以逛。
1: 嗯
0: 嗯，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个
0: 杨楼洞古镇。
1: 杨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0: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看看
0: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1: 嗯、
0: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嗯、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 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0: 嗯。
1: 啊，可能那个地方。

0: 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猜。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爽呗。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咱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儿也从来
1: 没有
0: 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龙源项目建设进度刷新，寻迹九歌剧场呼之欲出，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宜昌三家企业链上觅商机，生娃零自付政策落地，生育保障再升级，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部门发文整治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好的，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龙源项目是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自2025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眼下项目迎来多个建设节点，进度条不断刷新。
2: 这座充满现代感的圆形建筑是寻迹九歌剧场，也是龙源项目中新建文旅功能建筑之一。6月17号下午，剧场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屋面钢架结构完成首次提升，提升高度20公分。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屋面钢架结构重达550吨，在地面拼接完成后，将分4次提升到28.1米高的空中。届时，寻迹九歌剧场就将实现封顶，主体轮廓初步呈现。
3: 外立面以凤凰羽毛为意象，以凤凰新生、洛飞洛阳为立意，通过大跨度双曲面流线设计，让剧场更有立体感和动态感。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设计，我们在建设中所使用的每一根钢梁、每一块板材都是定制加工的，运至现场后再进行拼接安装。
2: 作为龙源项目的核心业态，寻迹九歌剧场以屈原名篇《九歌》为魂，借助特色空间与绚丽视效，打造文化沉浸之旅。
3: 剧场内设置有水景系统，包括升降水下舞台、高空水幕等，可呈现江水奔涌等多种场景。剧场1200个座位中有600个为旋转座椅，观众可随剧情变换360度环绕式观演，沉浸式感受屈原文化以及长江水文化。
2: 作为长江西坝旅游岛三大板块之一，龙源项目将打造一个长江文化商旅综合体。项目选址1956年建厂的宜昌船厂，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布局多元业态，让沉睡的老厂区焕发新生机。
4: 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利用声光视效的技术，以长江大保护为主题，集中展示宜昌在地文化与生态保护成果。谢娜号长江首艘豪华游轮进行陆基改造和利用，植入生态加亲子加度假的主题消费场景。而七号工厂作为国内首个以生活方式为导向的观光工厂集群，通过工业遗存的改造，布局文化创意、非遗体验、精品零售等业态，同步建设高端度假酒店、江畔里临江的休闲商业，来全面焕发工业遗存的经济价值。
2: 眼下，整个龙源项目建设热潮全面铺开，游客中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酒店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龙世界数字科技艺术中心的飞行影院主体结构施工过半，其他各建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将以丰富多元的游客体验为宜昌城市文旅注入新活力，有效破解城市旅游空心化难题。
4: 通过文商旅融合发展，拉动经济，唤醒沉睡的土地价值，实现老旧工业区向优质主城区、工业秀带向文化秀场的转型。
1: 6月23号，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宜昌市贸促会组织的安琪酵母、航天电工、东土科技三家企业参展，在绿色农业、先进制造、数字科技三大链条精准亮相，向全球客商展示宜昌制造。据了解，本届链博会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设置6大链条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吸引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领军企业及专精特新机构参展。宜昌已连续3届组团赴会，持续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生态。东土科技携国产工业机器人及自主架构技术入驻湖北巨深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公司董事长李平表示，企业将以本次链博会为新起点，携手湖北突破卡脖子技术，构建安全开放、互利共赢的国产机器人新生态。航天电工集团在先进制造链展区首发轮毂电机电缆、大功率液冷直流充电桩电缆等新品。据公司负责人介绍，创新产品让世界客商直观感受到中国新能源车的高技术和高速度，引发业界强烈共鸣。安琪酵母深耕绿色农业链，连续4年参展，集中展示生物制造领域最新成果。企业负责人表示，此行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收获了实实在

0: 在的合作伙伴与商机。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这意味着参保孕妈们在政策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费用将无需自掏腰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首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产妇已顺利出院。
1: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月子中心，初为人母的赵女士沉浸在温馨的亲子时光中。就在6月20号，她顺利迎来新生命，成为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的首批受益者之一。整个住院分娩期间，符合基本服务包范围的检查及生产相关费用，她都无需自掏腰包。
2: 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那个妊娠的合并症什么的，所以就整个顺产下来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花钱的，然后预留下的钱就可以给宝宝买其他的东西啊什么的。
3: 他是刚好预产期就是6月20号凌晨自然发作以后，当天晚上20点就顺利分娩，他就顺产，他就符合我们医保零自付的这个政策中的自然分娩的政策，相当于享受了优惠了4500块钱的分娩费。
1: 住院分娩零自付指的是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在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无需自付。需要注意的是， VIP 病房、美容缝合、非分娩基本需求的高端个性化特需服务，以及合并症、并发症治疗等超出基本服务包范围的费用，仍需按相关政策报销。
4: 围绕生小孩这块直接产生的费用，像我们的产前检查呀、生产剖宫产以及分娩镇痛等等的，都是纳入了我们生育包涵盖的范围。包内的项目的零自付，顺产的话是4500的额度，剖宫产是6000。
1: 新政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施，覆盖按规定参加湖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孕产妇，以及参保男职工未就业配偶。
4: 武汉医保的患者在我们这边也是直接联网结算的，其他四周待系统完善之后是可以从6月15号零点以后分娩的产妇是全部纳入生育零支付享受的群体。我们目前两院区是有110多人可以享受这个生育零支付的政策。
0: 6月24号，宜昌市全面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居民住宅区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紧盯楼栋门厅、疏散楼梯间、地下车库、共用走道及安全出口等关键部位，严查进楼入户、人车同屋、非线充电、堵塞通道等违规行为。楼道作为火灾逃生关键通道，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一旦发生自燃，极易阻断逃生路线，威胁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西陵区平湖新苑小区，记者看到小区电动自行车整体安全环境已有明显改善。宜昌市月华物业有限公司平湖新苑 B 区项目经理田美峰。
5: 今年到现在，我们生产了20多处电动车停车破烂，主要是禁止摩托车入那个楼道。所以说，我们现在通过搞那个拦护栏以后，业主的车子他就不会停在我们那个楼道里面。里面的车子什么燃烧啊、起火呀，对业主造成的生命财产这种威胁。
0: 在其他居民小区，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排查，依旧发现不少隐患风险。部分居民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梯通道，还有住户撕拉电线、非线充电等。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工作人员实行了分类处置。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6: 目前我们现在看的刘家大院这个小区的话，非线充电和楼道停放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现场的话，有一部分的话是能找到车主了，就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搬离，或者是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搬离。涉及到要求执法的，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对这些违规停放充电的行为进行执法。
0: 当晚，各县市区大队联合住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成立68个检查组，发动乡镇、街道、安办、公安派出所、政府专职消防队、网格员及微型消防站等基层力量开展集中夜巡行动。全市共计排查单位和小区130个，发现隐患349处，现场整改256处，行政立案查处

0: 29起。宜昌消防救援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工程师黎奇：
1: 电动自行车作为大家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违规停放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在此呼吁大家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违规停放在未做防火分隔的地下车库内。

0: 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全市将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到14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此次暑期爱心托管班涉及各个县市区，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之家、学校等场馆阵地设立。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为2026年7月1号至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还有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家长可根据各区县具体点位信息就近选择，通过电话联系或线下直接报名。与此同时，托管班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招募对象包括大学生、在职教师、组织机构负责人等。有意者可通过智慧院 APP 电话联系或线下进行报名。6月26号至28号，宜启购惠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首站将在宜都万达广场举行。活动旨在响应国家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政策，为广大城乡消费者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购物新场景。作为乐购湖北车行楚天全省七场重点汽车促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将打破单一展销模式，设置汽车以旧换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综合便民五大活动区，以及特色市集、地方美食等区域，业态涵盖汽车、家电、数码、智能家具、房产、农特产品、老字号、美食等多个品类。活动期间，主办单位将同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及政策宣讲，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发放乐购湖北惠在宜都消费券、凭消费凭证抽奖等活动。广汽传祺还将通过专项补贴加立减补贴形式，给予指定车型每台4000元的购车补贴，为消费者送上福利。据宜昌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起将分别在各县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促消费限试行专场活动，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6月24号，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为优化窗口服务，提升办事体验，车管所对办公时间做出调整。即日起取消每月首周六的车驾管窗口现场服务，周六周日网办中心会受理网上车驾管业务，市民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办理新车注册，还有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等。固定办公时间调整为工作日的8:30至17:30，法定节假日为9点至17点。设在五家岗区五一剧场前的流动车管所，每周六服务时间为9点至11:30，法定节假日服务时间为9点至17点。车管所温馨提示：日常办理车驾管业务，建议优先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请，网办中心在休息日也会持续处理。法定节假日期间，车管所正常开放，可办理各项车驾管业务及驾驶人考试。如遇业务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717-12123。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今天的新政速享，我们首先来关注关于微短剧的新规公开征求意见。6月24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微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一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大，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微短剧。二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相对不大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三类微短剧是指投资额度较低且为一般题材的微短剧。分类标准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制定，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微短剧和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审核通过的一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微短剧发行许可证。审核通过的二类微短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三类微短剧由符合条件的播出单位履行内容管理职责，进行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微短剧发行许可证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二类微短剧批准文件编号规则由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统一制定。为按本办法规定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批准文件以及未经过播出单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的微短剧，不得播出和参加评奖评优。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的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并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流量之上的逻辑还能通用吗？最近的社会热点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那就是公众正在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咱们往回到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

能灵药。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挂上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的模式的失灵。而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到底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流量的认知更加成熟，其标志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时，围观者不再盲目欢呼，反而更加严格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流量正从一种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助推器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入口，一个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祛魅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转变。近期像张雪、像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像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他们之所以引起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的转移，不如说是一种价值回归，对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那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加出色。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终有一天可能会变成出事儿。把时间精力资源投入到实打实的奋斗中，善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绩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潮水终会退去，喧嚣终会沉寂，最终能够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流量它会过期，唯有真本事不会，这个道理始终如一。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8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那么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体育场路口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各位耐心等候。另外一个绿萝路从体育场路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下行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城东大道这边，出城方向对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继续前方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对排过了港城路。沿江大道此刻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了解到的是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万达路，大家呢行驶在万达商圈周边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在学校周边接送孩子的车辆呢，会逐渐的增加，来关注一下。在东宋路隧道东风路这个路段上面，金东方的门前旭光路路口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金东方两侧停车等待接送孩子的这个路段上的通行，会现在稍显行驶缓慢一些。另外一个中南路北段的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目测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周四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四晚高峰17:11，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四晚高峰，欢迎你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打开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除了可以每天在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哪条路畅通的，哪条路略显拥堵影响出行的，都可以及时来分享。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你可以回复暑假，了解一下这次的暑假优选托管的相关内容，同样也可以回复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关键词啊，找到我们。来了解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天多云转晴天，21到30度，后天晴天到多云，22到32度。确实逐渐的进入到了盛夏时节，天气会是一个比较多变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看到了早上的时候出门似乎天气比较阴沉，也感觉有雨水的光临，但是呢这个雨没有下下来，哎，太阳确实照耀了一整天，是吧？就感觉到呢今天还是有点点热的，未来两天的天气将会持续今天这个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记得出行的时候早上出门之前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要这个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就随时的要关注一下，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温度持续在升高的过程当中，哎，家里面的是不是有一些该要这个装备上的睡眠的几件套要准备好了呢？如果你想在盛夏时节有一个比较凉爽的、比较舒适的睡眠环境和状态的话，一定要给自己家里面备上一个水星专柜款雪糕凉席3件套。嗯，今天不是你说看成雪糕，我也看成雪糕。
1: 是我当时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就想，哎，咱平台上开始卖雪糕了吗？
0: 睡雪糕上吗？啊，那种感觉。
1: 哎，但是这个你看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
0: 哎，
1: 看起来就会觉得冰冰凉凉，
0: 对，
1: 舒适感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呢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开着空调可能会感觉到整个身体会很凉爽，但是呢如果你的身上紧贴着的床单也好，贴着个被褥也好，会感觉不透气的话呢有点沾身，那么凉席就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朋友在夏天里必备的一个床上用品了。今天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水星专柜雪糕凉席，就是家家户户都适配的夏日居家好物。它呢是简约的黑白配色，柔和耐看啊，铺在床上瞬间可以提升你卧室的氛围感。
1: 嗯，
0: 席面采用90%的锦纶，搭配10%的氨纶面料，上手顺滑软糯。躺卧自带清凉的体感，
1: 软糯，
0: 对，软糯，难怪像雪糕嘛，雪糕凉席。透气纤维结构疏导潮气，久躺也不易闷汗。床笠与枕套选择的是100%的聚酯纤维，柔韧不易起皱，你日常使用呢也更耐打理一些，好打理啊。整套为3件套的搭配，有1.5米和1.8米两个规格的尺寸，一张凉席搭配2只配套的枕套，大床啊、次卧啊等等都能够很好的适配。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有些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用凉席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清洗起来打理起来有点麻烦。
1: 嗯，
0: 传统的凉席就是那种竹子的竹席，你往上一躺
1: 是
0: 就开始惨叫，为什么？因为夹肉，
1: 对，硌得慌，
0: 而且夹肉。嗯，特别是那种竹的凉席啊，你就是如果你这时候特别热，刚洗完澡你很热的情况下，再加上空调一吹，这个凉席上面冰冰凉，你往上一躺只有那么舒服了，但是你要是睡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真的有点遭不住了，
1: 对，会觉得凉。
0: 哎，
1: 所以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天，
0: 嗯，
1: 不怎么用凉席。
0: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凉席呢，它其实选用的面料就是那种比较柔软的，
1: 对，它的质地很柔软。
0: 哎，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就是一个普通的透气的舒爽的凉爽的这个床单是 一样的效果，
1: 比床单呢稍微的这个质地呢要稍微的硬一点点，
0: 哎，凉感，
1: 因为它得有凉感嘛，
0: 所不能够给你的是吧？这款凉席它的触感清爽，不沾肤，要哦不躺下去，就像咬一口冰雪糕，我以为咬下去像咬一口雪糕。我说咋昨晚没吃饭呢？今天睡觉的时候还啃凉席了，开始。哎，燥热感慢慢的就消散了。
1: 是，
0: 哎，
1: 来说一下价格吧。现在的专属团购价呢是199元，售后无忧。然后用这个亲民的价格拿下专柜品质的床品，
0: 对，
1: 库存的数量有限，大家想要一个一整下的安稳好眠，赶紧来下单啊！
0: 对，
1: 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水星凉席三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一个不要忘记，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之后，你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你就可以领取到5元到50元随机不等的立减优惠券。也就是说，你领了优惠券之后，直接减现，不要199元。各位关注1059主播甄选，试试你的运气和手气吧。
2: 我的声音，
3: 我的声音，
2: 你的风景，
3: 你的风景，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18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通行压力依旧不是特别大，除了个别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啊。来关注到的是，首先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队是排过了东山大道路口。另外一个西林大道的西林二路往西林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林一路的路口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三医院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呢也就是一个信号灯的调节周期。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运河家苑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一个，此刻东风路在金东方学校门前、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了。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双向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目测红绿灯要等上两个的排行等待时间。另外再来关注学校周边持续上升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在南波路门前呢，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这个路段上面现在道路两边停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会导致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大家呢耐心等候，接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先简单预告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来自宜昌市球迷协会的珊珊，和另外就是上次节目当中他所介绍到的非常辛苦的很负责任的旗手鼓手来做客直播间，因为星期六将会在奥体中心的主场来对阵刚子
2: 对，
1: 黄冈祥云队，
2: 对、
1: 对，所以这一次呢，球迷团他们的准备怎么样？哎，球迷团日常包括像其实我们的很多同事们也是球迷团其中的一员，今天还在打听这个球服啊，包括需要准备怎么样啊？
2: 是，
1: 甚至包括我们上次节目结束之后，有朋友陆陆续续也在问到我们，我还想进入到球迷团，我怎么才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呢？
2: 对，带着问题，明天来听我们的广播。
1: 对，这是一个预告。另外，下个星期的周一、周二两期节目，大家肯定是听不到娜娜的。
2: 对，我从明天开始啊，就是有一个别的工作了。
1: 对，
2: 然后大家对听广播会听到更多的新鲜感。是的呀，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心里都没底。你知道我没底的是啥吗？我不知道老同志会说出什么来。就是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
2: 没有比你大几岁，涛哥，
1: 长辈。
2: 你最多喊个姐，
1: 前辈，一个单位里面一个单位里面，你的前辈们，
2: 对，是前辈，
1: 你的前辈们，他们会给大家的固有概念当中是非常的沉稳的，
2: 对，
1: 是不慌的，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些前辈们，你真的跟他们熟络起来，
2: 对，
1: 他们说的话你是接不住的。
2: 还真是，
1: 是吧？所以我
2: 真的是，
1: 我真不敢保证那天节目，
2: 但是
1: 两期节目，
2: 我期待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是两颗都非常有趣的灵魂
1: 碰撞在一起，我就怕我变没趣了。我就怕我。
2: 我现在期待的是咱俩都休假，然后王健老师和夏云老师坐在这里。
1: 那万一他俩一做这个节目，做的大家都喜欢，我们这怎么办？因为饭碗都没了。反正大家就好好来注意来收听吧
2: 对，
1: 收听我们的节目，
2: 锁定节目啊，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1: 对，我们也同样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在里面来这个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呢可以互帮互助，同时也可以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今儿回家路上聊两句，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词，我相信对于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即便你自己没有亲身去体验感受过，你也同样也很了解，就是叫网购啊。现在说实话，网络上买东西应该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不用说别人，连我儿他自己都会在网上去买的东西。
2: 他会自己去选。对，
1: 那天跟我说我去拿快递，我说你拿谁的快递？拿自己快递。
2: 他什么时候买的呢？
1: 什么时候买的东西呢？他就跟我说什么

0: 么时候买的？我说
1: 是外婆买的吧？
0: 自己。我说你等会儿啊，我说你是不是大概比如说今天收的快，你是不是三天前你
1: 三年前下的单
0: 三天前你是不是下了个单买了个什么东西，大概多少钱？他说是啊。我说难怪我那天收到个扣款记录呢。哦，原来是从你这儿扣的。
1: 所以到底买的是什么呢？
0: 买了他自己奖励自己的一个小玩具。
1: 自己奖励自己，
0: 就是当然前期是说好了，就是
1: 学霸的世界我没有办法理解。
0: 就是这一次比如说哎，他达到了一个我给他定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他觉得奖励自己可以。哎，我是说当时说好了之后自己怎么就开始不提这个事了？哦，原来自己悄悄的去买了。为什么说这儿呢？就是平时各位在刷短视频刷各类的社交平台也好，你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博主疯狂的种草。
1: 嗯，我会，
0: 对吧？各式各样的，
1: 对，
0: 有吃的，有用的，什么都有。
1: 啊，我太容易被种草啦。
0: 我也是，就是你看这个，我只有那么好，只有那么想拥有它了，是吧？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不少短视频带货的乱象，说呢，
1: 对号入座啊，
0: 对，
1: 看有没有被这样的情况种草。
0: 对，
1: 嗯，
0: 说呢，有博主啊。穿仿白大褂伪装护肤医师，夸大护肤品修复功能，不少听众呢和观众啊跟风下单之后反而皮肤过敏受损，这是一个。
1: 我曾经也有过。
0: 你就是
1: 皮肤过敏的那几年对，
0: 有病乱投医嘛，
1: 是，
0: 对吧？这个可以理解， 是吧？
1: 是。
0: 还有大量探店视频暗藏广告，宣传海鲜自助不限量，网红餐厅性价比超高，到店才发现货不对版，隐形消费一大堆。
1: 嗯，这一点还好，
0: 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宜昌的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餐饮做的都还是很不错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外地去旅游的时候
1: 啊，会，
0: 对吧？
1: 对，
0: 小红书一看，
1: 是
0: 啊，抖音一看，哎，这个大 V 他推荐的这个视频，我们反正也没有吃过，就去他推荐这家店去吃吧。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怎么样呢？我毕竟对于这个当地的美食没有涉猎，没有吃过，所以说你吃到的第一口先入为主，你会觉得哎还可以，只是因为和你平时吃的不一样而已，并没有说它在同一类型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当中是独树一帜，是真的那么的好吃的，只是被什么呢？被你可能加上了一个网红给你带货的推荐的滤镜而已。嗯，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刷一些外地的视频，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大 V， 是不是网红，
0: 你没有办法判断，
1: 对，
0: 看他的粉丝量嘛。
1: 没看，我都看食材了。
0: 看食材，那你还是比较理智的啊，还是比较理智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不管是美妆护肤啊、母婴用品呐、啊，还是美食探店呐、啊、居家的小物件等等，一条短视频其实足够勾起大家的购买欲。
1: 所以啊，不要刷短视频，
0: 不刷短视频，
1: 少刷点短视频。
0: 你看你其他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获取一些信息啊，
1: 嗯，
0: 你获取信息的同时，无形当中就给你推荐一系列的短视频，大数据找到了你。
1: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大数据会找到我们。
0: 找到了你，那这个时候
1: 咱俩买的都很多都是那个运动服饰
0: 啊，运动相关的嘛，
1: 对
0: 对吧？就找到了嘛，啊，有人呢就挖到了平价宝藏，有人冲动下单之后就踩了大坑，囤一堆闲置了交了智商税的商品。今天欢迎大家来聊一聊那些被网络种草下单的东西，你都买过啥啊？好吃的好用的都行，或者踩雷的糟心的也行，来说说看。欢迎大家来分享，好的东西咱们相互种草，不好东西咱们相互避雷。
1: 是，欢迎各位
0: 避雷。没听过避雷吗？
1: 太雷人了，欢迎各位。
0: 哎，你说花姐能接住这个梗？
1: 可以的。
0: 她会不会被吓一跳？
1: 她有可能会像我那天一样从凳子上弹跳起来。嗯，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这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先来看一个啊，在运动养生群里面，我觉得这实打实的是被坑了。相忘于江湖，他说100一斤的茶叶给我发过来2两都不到，但是我相信你肯定是按一斤来购买的，因为有很多大家在网络上购买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判别他给你发的是大小和你这个究竟食物的大小有多大的区别。
1: 嗯，
0: 周末的时候本来儿要过生日了，我就准备给他去买一个那个，就是这种那个。
1: 你儿不是8月1号吗？
0: 那不还有一个多月了吗？然后
1: 你自己过好几个生日就算了，给孩子也过好几个生日。
0: 不是，然后我就在想，今年不给他买玩具，想给他买一个和我带一样的那个转运珠。
1: 嗯，
0: 然后正好上个周末的时候，不是金价稍微下降了一点嘛，便宜了一点，就去看了一下，在网上看了之后，我就看了实物，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你确定
1: 是一样的吗？
0: 是一样的吗？我说我在网络上看那个好大一颗，你是怎么那么大一点？他说网络上人家是为了让你看清楚。 我说那你这个差别太大了。我当时说，我说如果我在网络

0: 我想看到的像个苹果，你给我看的像个芝麻，这样的差别特别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呢买东西的时候，网购上的时候，以前啊会说啊要看个评价，现在很多评价也不一定能够信以为真可靠了。
1: 是，我们来等待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咱们来互帮互助。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Got what you want。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34，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另外一个进出城的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了解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下行的方向队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依然是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尤其是在湖堤街路口处的红绿灯，那流量呢会更大一些。再来关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在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还包括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是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了解到的是金东方门前东松路隧道中段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中南路。同样相反的方向，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排从旭光路的路口处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尤其是现在要往港窑路城东大道这个方向，以及从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两个方向的流量呢持续在增加，大家在这个红绿灯处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鳄鱼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在互动群里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9: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36，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下午好，我是娜娜。
9: 好就行了。
10: 总是会有一种感觉，过了晚上6点之后呢，才会跟各位说晚上好。
9: 没事，
10: 6点钟之前都是下午好，
9: 都是下午好啊。这个咱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来吐槽一下，也欢迎来分享一下吧。网络被种草下单的东西，大家都买过些什么好用的？哎，就推荐一下，安利一下，种草一下。不好用的就吐槽一下，
10: 避雷，
9: 避雷，炸死避雷一下，
10: 避雷，我真要避雷，
9: 炸死避雷，避雷，避雷。
10: 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了那个小雏菊，19.9
9: 啊，
10: 他当时说的是那束花是什么呢？混树花，就是很多混色，不同的颜色在一起。你知道小雏菊本身就不贵，
9: 对，
10: 你看我们平常去买那个小雏菊，20块钱一大把，
9: 一大把。
10: 我想19.9，那我不得用好几个花瓶啊？
9: 对，挺多的，量上面起码占一个优势。
10: 结果我收到花的时候，真的是只有5枝啊，
9: 就只有5枝。
10: 对
9: 啊，品质好一点也行，
10: 很一般，避雷，
9: 所以就不太好。
10: 不过其实在节目里面说出来也不会就给大家起到一个避雷的作用，因为大家谁应该也不会像我一样在网上买小雏菊吧，
9: 也肯定大家有
10: 从云南发来，
9: 没准人家今年一年可能就这一单就卖给了你啊。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在晚高峰群里面吃的也可以，比如说小玉说这个彩椒

0: 网上吹的天花乱坠，结果这么难吃。他晒了一张照片，这个彩椒，说实话啊，单看这个彩椒看上去确实感觉上是很有食欲，那给我的感觉它就应该是好吃的啊。首先它的口感上面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脆的，嚼到中间呢是那种面糊糊的，然后它既然是彩椒嘛，应该不会有那么的辣，但是应该还会结合了一点点的清甜的味道。
1: 不要给我提彩椒，
0: 我感觉就是这个，你吃过吗？你也吃过，
1: 就是它，
0: 你也中过雷是吧？
1: 其实
0: 中过雷，你也踩过坑，
1: 对，
0: 踩过坑。
1: 从那以后就没吃过彩椒了，
0: 就是个彩椒，
1: 对，
0: 就是
1: 它的口感。它是要避雷吗？
0: 避雷，他说不好吃。
1: 我喜欢
0: 这个彩椒吗？
1: 对，
0: 啥口感？
1: 清甜的口感、啊。
0: 清甜的口感，
1: 不是因为它这样吃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是把它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早上吃面包，一点坚果，然后会来一点彩椒，一杯咖啡，鸡蛋，对，
0: 就是还是要搭配和吃的方式和方法要吃对。总的来说啊，总的来说，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比特说前挡去油膜的东西没有一点用，他说广告说的天花乱坠。我实话实讲，这要不是比特说这个，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一度想要入手它，因为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前风挡玻璃有时候你刮不干净，千万不要单纯以为是你的雨刮不行了，它上面会有层油膜，这个油膜呢它有一些专门，我不知道你可能像女司机可能刷到这一类的视频少，男性司机可能会多一点。我经常就刷到它有多好用呢，它好用到那种程度，就是网上轻轻的还说十五啊十拍，擦完了之后那个水啊往上一泼，就真的像荷叶一样哗就滚下来，就一丁点都不会，就你感觉啊，用完了去油膜的这个东西之后，你的前风挡玻璃都可以不用雨刮了，就那种感觉
1: 很陌生。哎，
0: 就是要叫去油膜的，
1: 去油膜啊，你的车用了吗？
0: 没有用啊，我就一直在、就是在犹豫啊，我当时一直在想要不要拥有这个，
1: 还有在
0: 投资
1: 的必要了吗？你这是怎么说的那句话？
0: 我说听听，这就是我的空调的声音，就是这样。
1: 谁也没接话，你自己笑场了，你自己尴尬了。
0: 主要就是车也确实，但是我说实话啊，像他说这个除油膜这一类的东西呢，包括啊。车上的东西一系列的，包括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也是现在可能好一点，前几年被炒得比较火热的这个燃油车用的燃油宝，说是可以用完了之后清除积碳啊。有些朋友当时也站出来说，哎呀没有用，用它之后怎么样。但是实话实讲，我当时之前是安师傅给我推荐了以后，我在他的直播间里买了，用了一个疗程，一个周期
1: 一个疗程，
0: 一个周期六瓶，每一次加油直接用一下。哎，我实话实讲啊，用完之后呢确实感觉到车有动力，而且油耗呢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了。但是这只也仅限于用了这六瓶，后面我没有再用过，然后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受了。所以说其实也很多吧，类似于这一类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各位在网络上购物，因为以前在实体店购物的时候，很多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吧？看得见摸得着，那么你就可以，衣服你可以去试，吃的东西你不用带任何的滤镜，你能够看到，给你直观的感受它是不是好吃的，是吧？你甚至有的你还可以拿起来闻一闻它，再甚至你还可以去试吃它，但是你在网络上买你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1: 对。
0: 所以我经常比如说想要买吃的，比如说哎，我今天被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一系列的美食种草了之后，我会把它在相应的有一些测评博主啊，测评博主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当然也是有好有坏，有的推荐，有的避雷啊，不一样，评价也是不同的，就是看你自己去均衡一下了。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些被网络上下单的东西，种草的或者是
1: 拔草
0: 的，哎，对，都可以来说说看。
1: 对，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啊，
0: 是，就像小玉上这个图一样，都可以来说说，就是彩椒嘛，
1: 彩椒，
0: 像这个彩椒，
1: 因人而异吧，
0: 对。都可以来说说看，
1: 是啊，爱悠悠也上图了，爱悠悠，这什么呢？这什么？这什么呀？叫做玄花筒，是放花的吗？你看，
0: 玄花筒，
1: 对，
0: 难道一只一只插在上面吗？快解释一下，这是个
1: 看样子就是这样的，放花的啊。然后他说实在不好用，我还买了俩。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买俩更便宜？
0: 对。但是这个像蜂窝煤，你不觉得吗？造型像蜂窝煤，
1: 挺像的。
0: 它 它的作用难道是把花啊、哦？我大概看了一下，它配这个图，就是把花你不用去

0: 花瓶，会不会是你把它扎好了之后就把它对应着塞到每一个孔里，但有问题啊，扎扎约约的是吧，这个七不长八不短的，你怎么把它放到对应的孔里面去，这是个工作呀。
1: 是，再一个是不是存放干花的这个桶，是不是存放干花的一个器皿啊？
0: 我们
1: 等一下吧，等一下他的这个留言，我们也欢迎各位。你看插花器，
0: 插花器，
1: 是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今天欢迎大家，为我们来种草，也欢迎各位来拔草啊。
0: 我
1: 来说一下你之前买过的那些好用的，或者说一些不太好用的一些物品，
0: 都可以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萱萱妈妈跟你共鸣了，共情了。花还是不要在网上买了，我母亲节前买的两束花都不好。不能，也不能说完全不好。你看你买那个叫啥兰呢，今天花姐姐还在说你买那个兰挺好的。
1: 百合吗？
0: 兰，什么兰？
1: 什么兰？没有买什么兰。那个
0: 什么兰吗？就插水里那个什么兰吗？她说什么兰，她说你买那个什么兰还挺好的。
1: 那叫龟背竹啊。
0: 龟背竹，哎呀，龟背竹，龟背竹，我以为叫什么，我记着叫什么兰。我记着叫我怎么记着花姐当时说你买的叫虎皮兰。
1: 你不
0: 什么兰来着。龟背竹，
1: 你不配拥有。
0: 龟背竹，龟背竹，
1: 你不配拥有。对，
0: 龟背竹说挺好的嘛，他说你龟背竹就挺成功的嘛。
1: 是那个确实还挺成功的，也不是很贵
0: 啊。然后比特晒了一下去油膜的这个东西，车主不说牌子了啊，泡沫清洁剂，泡沫清洁剂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也想说这个不好用是吗？但是我实话实讲啊，你看，我正准备说泡沫清洁剂好用一些，他就发来了，他说这东西去油膜真心可以，又便宜，喷上去，而且这个泡沫清洁剂，我记得之前以前我们做团购的时候卖过它，9.99一瓶，好大一瓶。这个东西它如果现在我们这平台上暂时后台没有卖的了，就各位如果你平时自己有清洁内饰的习惯，你的内饰比如说你是针织的座椅，你的前面这个中控台这个位置，你感觉到好像是年久了没有这么光泽了，包括你的车顶棚上面，像那个有的时候开壳了啪呲到上面去那种情况时有发生。
1: 我没有用过。
0: 然后你把它一喷，甚至你家里面的一些皮革类的，真的是好用。
1: 皮包也能用。
0: 都可以，它真的是挺好的，很好用，清洁功能是挺好用的。
1: 是，欢迎各位。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物品还不错，错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直接丢链接。
0: 哎，对，
1: 本身咱们的群里是不能打广子的啊，但是好物分享呢，我们还是推荐的。
0: 是吃的也可以啊，大家买了什么好吃的也是 OK 的。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刚刚分享互动的兴趣部落群里面，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

0: 两只油桶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17:4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首先关注一下下行体育场路路口，对，排过了明月家苑。上行呢，现在治理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啊，这个通行压力也直接影响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行驶速度。从人文艺术高中的桥面上啊，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上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首先是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往东湖一路啊，现在在东湖一路路口处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车行缓慢，云集路往西陵一路路口有滞留。体育场路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的路口啊，现在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坞的信号灯处有2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继续往西陵二路方向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而相反的方向呢，往绿罗路的方向呢，现在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上升尤为明显，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3医院进城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队尾是排过了胜利3路交通局，从山河园路的门前就产生了滞留。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金东山的门前不好走，再就是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往发展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整个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只是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口还是比较好走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的17:51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其实刚刚提到了几样物件，大家众说纷纭，真的就是怎么讲呢？每个人评价是不一样的。刚刚提到了一个去油膜的，对方正在输入说去油膜的真的是广告吹得天花乱坠，结果东西真不咋地。然后，但是我刚刚看到了有一条留言啊，说的就这个观点就和他们完全不一样。
1: 怎么说？
0: 那就是来自于范范啊，范范。我记得刚刚我看到了范范有一条留言啊，稍等一下，我找一找。范范说他的
1: 我看到了，
0: 对吧？
1: 我觉得去油膜还可以，在安师傅的直播间买的，推荐给好朋友，他也说很不错哟。
0: 嗯，所以怎么讲，有一些东西大家最简单的对于购物这一类这个认知好与不好，就是几个字儿，就是人不识货钱识货。真的，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品牌啊，没有办法评判，人不识货钱识货。真的有的时候它的价格高，它是有高的道理的。
1: 道理啊，
0: 真的
1: 是这么认为的。
0: 这有一些，就当然我讲这话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你其他方面，对，一个是有预算，另外一个你其他的这个横向也好，纵向对比呢，你不是那么特别专业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比，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你选贵的吧。啊，贵的它多多少少呢，它肯定是它贵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觉得啊。
1: 对，如果说你确实时间也比较充足，那你就不妨你可以货比三家。再来选择啊。
0: 对，
1: 志明他说前段时间置办东西买了100多件物品啊，给你们一个避一个隔热垫的雷，估计这个东西很多人买，

0: 我差点也买了，就是一个圣诞树造型的
1: 隔热垫，
0: 硅胶。我看一下啊，防德国的，还是个德国的品牌，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1: 防烫的，就是
0: 啊，不是，往下。
1: 我是说吗？这啊，这是锅垫吗？
0: 这叫什么？杯垫
1: 啊，
0: 杯子还需要杯垫吗？
1: 但是它这个
0: 杯垫的造型感觉蛮奇，
1: 这能垫啥呀？
0: 哎呀，对。
1: 这树打开了估计能垫上去，这是为了好看吧。
0: 高温折叠锅垫
1: 没有
0: 用过，
1: 没有多大用处。
0: 对，但凡是我看觉得它稍微有点麻烦，使用起来会有点麻烦的，我都不会考虑。我不想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1: 是的，
0: 主要脑子不够用。
1: 小小汤圆他说，最近视频老给我推金麦郎的麻辣香锅面，问大家有没有试过的，是种草还是避雷？你看一眼这个面，你看你觉得能好吃吗？这是个面条，这
0: 我麻辣香锅
1: 好不好吃不敢说，我敢说绝对加了滤镜的，不加滤镜、
0: 对，
1: 拍不出
0: 这
1: 个效果来，
0: 没有
1: 这
0: 个光泽度，
1: 绝对拍不出这个样子来的、他说
0: 那看他喜不喜欢吃这好这口。
1: 我感觉啊，首先第一个，他肯定就是里面绝大多数的调料的采用的是什么？重庆火锅底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绝对是这样的，重庆火锅底料。
0: 那能不好吃吗？
1: 所以你试这个面条，你就随便买一个面条，你买包火锅底重庆的火锅底料来，
0: 那都好吃啊，朋友们。
1: 煮个鞋垫多好吃
0: 啊！来啊，看一下，还有的朋友在吐槽说那个装鸡蛋的。
1: 装鸡蛋
0: 的那种盒子
1: 是吧？鸡蛋一颗一颗装进去，
0: 对，
1: 还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纵向的，然后鸡蛋装进去之后呢，拿一个上面这个会依次往下落的那样的，就像是小的时候玩的那种企鹅爬台阶的、爬楼梯的那个玩具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爬，你这边拿一个鸡蛋，下来那种感觉的。
0: 这种我觉得有点鸡肋，
1: 我就没有用不上，这种用处真不大啊、纯属是好玩的。
0: 慧姐说了，这个起亚专用的手机支架挺好用的、是我网购的最好的一款，不用出风口，很牢固也很方便。对，
1: 手机支架
0: 种草。
1: 我之前早些时候看到也有朋友就说自己买的手机支架不行啊，吐槽的手机支架不行的。其实现在对，你看半仙说手机支架，手机滚下来过无数次，还有防窥膜根本没有全防窥还能识别指纹的。是这样，手机防窥膜呢，任何价位的手机防窥膜它只能够从左右来防，而且一定是大于左右45度，45度到90度之间都不行、必须是45度再往外面这个角度才可以，然后上下是不能防的。
0: 你见过那种就是电脑的屏幕也有防偷窥膜的那种电脑的屏幕？
1: 我同事就用过，
0: 对，我们有的同事用，确实看不见。我有个疑问，他自己能看见吗？
1: 我有个疑问，你电脑你用这玩意怕啥？怕啥？你怕别人从这路过看到算工资啊？那工资都要公示出来，有啥好怕的呢？还是你说你走电脑上面去追个剧啥的，怕被看到？
0: 也不是，就说这可能是
1: 摸鱼的时候被看到。
0: 不，这可能是个人的习惯吧，个人的习惯。
1: 反正我觉得
0: 就有点会有一点觉得，像我们可能不太习惯。
1: 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不管是电脑的防窥也好。还是手机的防窥也好，就任何电子屏幕的防窥啊，它其实建立到一个基础之上，你记住一点，它都是会降低它的
0: 视力，
1: 它不是降低视力、它会降低它的透光率，就是没有那么光线、没有那么亮，
0: 所以
1: 你无形当中你就要把它的亮度提
0: 高，
1: 调高，
0: 那么这样会
1: 对眼睛不好，
0: 第一对眼睛不好，第二会不会浪费电、
1: 浪费电倒小事儿，单位的电嘛但主要就是
0: 你这不行，你这种以台为家的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单位的电，
1: 我就是因为以台为家，在家里充也是充，在单位充也是充啊，所以说才不会介意吗？是吧？
0: 来看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在陆续的上图，我们也来等等各位的留言。
1: 你看，这范范就晒了一下，他用到的就是车璞的第二代正品官方的除油膜的28块钱，
0: 其实也不贵，
1: 不贵。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便宜的除油膜几块钱，我刷到那9.9块，我是为什么迟迟不敢入手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便宜了。
0: 那你就买安师傅推荐的
1: 车璞的。
0: 多少钱？
1: 28.8块，
0: 那就买这个。
1: 贵了，我车不配。
0: 哎，相忘于江湖说100一斤的茶叶给我发过来2两都不到。
1: 你这属于什么一种消费欺诈了？或者就是你可能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啊，他给你标注到的重量是多少？这个也有这种可能吧？也有这种

0: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欢迎各位直接来上图。
1: 对，参与互动，你可以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

0: 那么他在家里面他会不会玩电子产品，他上学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交给我们暑期优选托管营，
1: 对，
0: 给大家安排上，
1: 交给我们，不是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啊，送到我们办公室来，
0: 对不起，
1: 把他送到暑期托管营去。
0: 哎，对，暑期托管营，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暑期托管营呢，因为他真的是可以让家长朋友们在孩子放假的七月份到八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起码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你可以解放双手，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不用有所顾忌，因为在这里呢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完成他平时的日常的学校的学业，同时还有多元化的发展，吃啊什么都全都给你安排在内了，
1: 就是一站式的托管，
0: 对
1: 加上多元素质课程。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里面就说过了嘛，
0: 对，
1: 你看有思维课，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课，
0: 还有像画画啊下棋啊这些都挺好的，然后包括他的艺术类的呀，哎，全都包括数独啊魔方啊非遗的扎染啊、微型的景观手工啊环球地球主题绘画啊还有乐器的体验。就是还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有很多的家长就想利用暑期的两个月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培养孩子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就哎呀挺好，今天这个街舞啊，报名现在只要原价1980，现在只要1380，我给他报个名吧。结果报了名之后呢，其实你发现孩子他根本就不喜欢街舞，他可能更喜欢唱歌，是吧？
1: 对，
0: 哎，那怎么办？你又就很为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暑期优选托管营里面，可以变相的培养一下孩子在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
1: 真的是方方面面的，
0: 对吧？没准你的孩子他喜欢扎染呢。
1: 你确定有扎染吗？
0: 这有啊，非遗扎染呢，有哦。非遗扎染
1: 也是有非遗扎染的，
0: 有啊，没准他喜欢啥，没准他喜欢画画呢，
1: 画画是有的，
0: 是吧，没准他乐器他喜欢二胡呢，喜欢笛子呢，
1: 还有乐器
0: 乐器体验，
1: 有乐器体验吗？
0: 这个是，这是我上的课还是不是我了解，
1: 这个课程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老丰富了，
1: 对、其实两天陆续的收到大家的一些咨询，比如说问到了地址在哪儿，就在外国语小学东区，对，
0: 东湖一路的金东方，
1: 对，目前呢是按照年龄来分班，新一和新二年级是一班，新三年级及以上是二班，然后这个其实他上午就有课程嘛，下午就是作业辅导，然后另外一个班就是上午是作业辅导，下午是上课，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因为确实咨询的朋友比较多，给孩子着手报名的家长也比较多，但是班级人数有限啊，不可能就是啊大家就乌泱乌泱的全都来，人太多也不行，要保证质量嘛，所以一定要记得先咨询先报名先到先得，是吧，
1: 是的，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暑假，
0: 对，
1: 回复这个关键词，回复暑假，
0: 3980元，包含两餐两点，时间是7月6号到7月31号，每周一到周五，托管时间是早上7:30到下午5:30，不耽误你上班的时间，同时孩子放在这里既可以全方面多元化的发展的同时，也不用担心他的吃饭的方方面面生活的。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回复来暑假详细咨询了解。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暗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

0: 夏燕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叫个代驾。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8:05，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城东大道方向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此刻中心城区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有车辆缓行，但是压力不算太大。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上行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受到智喜长安大桥通行压力的影响呢，现在上行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大概呢有2-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零二路口清江大厦的门前现在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商圈周围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零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以及从西零二路往西零一路云集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同时西零一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此刻西零一路二医院的双向珍珠路路口处有滞留。夷陵大道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有3-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压力会更大。另外一个港窑路这边啊，此刻的港窑路从夷陵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的汕头路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医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这个确实高考结束之后还有中考结束之后，你会发现临近孩子们期末考试的这个时间段，早晚高峰的通信压力确实相较于以往要小了很多的，尤其是下个星期二再考完试之后呢，路上会更好走一些。那么我们就提醒大家，路上越好走，你越要把心态放平和的同时呢，也同时要警惕起来啊，路上的行驶稍安勿躁。
1: 是的，我们的暑期优选，各位啊，如果说确实想要在接下来的七月到八月，我们的大朋友解放双手，
0: 对，
1: 把孩子送到暑期优选，
0: 对。
1: 那么就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关键词暑假，
0: 对。回复暑假详细了解，
1: 详细了解啊，就这么的简单。
0: 是另外一个，今天说回来被网络上种草下单的东西，买过啥好用的好物啊，可以推荐一下。红鲤鱼说，去年被胖东来刷屏，入手了一口铁锅，用了一年多，确实是可以。所以有的东西你会发现呢，它有口皆碑啊，它确实它是通过大家呢层层的口碑口口相传之后，还是会得到一致的认可的。包括像刚刚范范说到的安师傅所推荐到的一系列的去油膜的呀、玻璃水啊，甚至包括来说咱们1059主播甄选上面给大家，哎，你选购到的这些好物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评价都是一种认可吧。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拥有了这个1059主播甄选，就是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便捷了很多。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会去选一些，我们首先自己是在一些公寓的平台上去选品，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自己用的一些自用好物，
0: 是的，
1: 尤其到了夏天，你看一些防蚊虫的，
0: 没错，
1: 包括像太阳伞
0: 、
1: 防晒帽、防晒衣，我们在公寓平台上看到了这某个品牌，然后我们又在这个后台去找
0: 厂家
1: 对，找供应商，然后再把这个价格给各位打下来，放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售卖。
0: 是，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在我们平台上1059主播甄选所买到的商品呢，基本上都是主播们自己亲身用过的，
1: 自用的
0: 啊，然后在这个平台给大家安利和推荐到的。
1: 我这两天就陆续的收到了，
0: 对吧？好用的同时价格也便宜。
1: 对，收到那个驱蚊液。
0: 驱蚊液那刚好可以用上了，啊，驱蚊液，因为马上这个季节其实蚊子越来越多了嘛，是吧？也可以用上了，挺好。还是那句话吧，大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另外一个，大家想要什么样的好物？哎，比如说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些什么？我们去尽量的去找一找吧。尽量的去找一找。那其实还是能够希望更好的来为大家来服务的。
1: 是，这最重要啊。
0: 对啊，关注1059主播甄选，同时也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互帮互助。今儿咱其实提到的是网购，就是网络，网络上面很丰富，不单可以买东西啊，不单可以追剧追综艺，同时还可以获取一定的信息，了解身边的新鲜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个，就是冰岛在选一个最烂摄影师，知道吧？冰岛，
1: 我记得，当时你特别心动，上半年的事儿吧？
0: 对，
1: 是去年的事儿还是上半年的事儿？
0: 就是三月份。
1: 上半年的事儿，
0: 对，
1: 你当时特别心动，
0: 对，
1: 但你不符合标准，
0: 我不会讲英语，
1: 对。
0: 然后结果啊，今年三月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冰岛航空搞了那个很离谱的营销嘛，
1: 对，
0: 他招最烂的摄影师啊，他们就想证明冰岛风景太美，哪怕摄影水平再差也能拍出大片。最终啊，
1: 这种逆向思维，
0: 哎，对，挺好的啊。最终尘埃落定了，冠军是来自法国的一位摄影师，评委给出的评价很高情商，他说呢，他令人敬佩的摄影匮乏技能以及对基础摄影知识的无知啊，我感觉句句都戳中了我，句句戳中了。
1: 哎，但是获奖者自己非常的坦然，他在获奖感言里面说，请你 in English，
0: My friend always ask me when your photo of 失望 now answer is I am ready
1: 你是用标准的语文的读法，
0: 好好呀。This is maybe
1: 我怎么
0: I can win the
1: ready
0: game photo
1: ready准备
0: ready
1: 是做准备啊
0: ready 对不是后面
1: 哦你都到后面
0: This is why I can win the photo
1: 比赛。有没有可能你这段英文的这种表达有人听懂了？
0: 真不会。
1: 我真担心大家听懂了。
0: 听你们听懂以后，我就天天这么说。你看
1: 有朋友说，我的妈呀，涛哥笑死我了。
0: 这确实啊，
1: 涛没有，涛哥没有在搞笑，
0: 不是真的，
1: 他是很认真的在进行翻译，因为他我们这是现挂的。
0: 我开始没给我这个准备，你要给我这个准备，起码我把这个英文打出来，不管怎么说，我能够
1: 念下来，
0: 读出来，不至于连比赛都不会说。
1: 比赛我
0: game 不就是吗
1: ？game 游戏啊
0: ，photo game。
1: Photo game， 摄影比赛。
0: 对呀、啊，
1: 摄影照相难道不是那个吗
0: ？Photo 是，
1: 好像也可以。
0: Maybe 咔咔 game，
1: 咔
0: 嚓 game， 咔咔咔嚓嘛，咔嚓嘛。
1: 我继续往下说啊，这个奖品呢也不含糊
0: 啊，对，
1: 10天的冰岛行加上50,000美元奖金，嗯，大约是33万人民币，
0: 奖励挺好，挺丰盛的。
1: 涛哥，你看一下他拍的。
0: 这不亚于我，
1: 我觉得你比他拍的好一点，
0: 好一点是
1: 还好你没有去参赛。
0: 第一张照片，
1: 你至少你不会有这种很模糊的，他这个明显是手挡住了镜头。
0: 对
1: 。
0: 第二个就是你看上去光线打在这个雕塑上面，然后形成这个看似。反正就不是特别好那个感官的，
1: 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第三张。酒杯，对，他那张酒杯的照片，
0: 你也不，就是换句话说，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随便的拍一拍？
0: 随便，他也没有讲，也没有讲构图啊什么的，
1: 不存在构图。对，
0: 你这在这个照片，其实说实话，我在看他的这些照片当中，似乎看到了我的照片，我也会拍成这样。
1: 你的照片呢？
0: 就没有重点嘛？
1: 你也没什么重点，但至少你会把人框进去。
0: 所以说人家还是获胜，还是有原因的，对吧？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岛的摄影大赛啊，是冰岛的摄影大赛。另外一个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朋友啊所反馈到，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很怎么讲呢，就是觉得很不方便的，很想吐槽的一件事儿。最近这个 WPS 会员收费模式是引发了大规模用户投诉。好多用户发现啥呢，电脑装了 WPS 之后 C 盘直接被塞爆了啊，清理完竟然释放出几十个 G 的容量。所以我的电脑经常动不动 C 盘就满了、C 盘就满了。
1: 对，因为我们平常储存资料都喜欢放在 C 盘里。
0: 还一个
1: 我现在都放在 D 盘里。
0: 对，还一个可能就是很有可能是你装了 WPS 之后它给你里面 C 盘硬性塞满的。有这个可能。
1: 装了吗？
0: 你当然，要不然用的谁的会员呢？
1: 我用的是你的会员、
0: WPS 会员。
1: 我是说为什么我在改那个方案的时候
0: 上面有我的名字。
1: 对，都我能不能把它改成我自己的名字？
0: 那你可以自己再
1: 续费是吗？
0: 100多块钱搞一个年卡，啊，然后其实但是比 C 盘更狠的是 WPS 的会员套路，自动续费，权益缩水，买了会员还得额外付费。有用户呢想要论文查重，结果发现还要再掏一次钱，这像不像什么？像不像网络上你看视频，你本来已经是会员了，
1: 对，
0: 他提醒你，你看这个电影，你额外还要再掏5块钱，
1: 只能看5分钟。
0: 对，你想
1: 看完5分钟之后还要再付费？
0: 对，试看嘛，他有些还要额外收费的，然后他
1: 像这种情况我就不会再看了，
0: 不会再看了，对，所以他
1: 反正过不了多久也能看的。延迟满足，
0: 那不有的电影它要收费它就等不了，它一直在收，
1: 不看了。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去其他平台。我最近就发现 B 站其实好的。
1: 对，
0: 我真的今年
1: 才发现
0: B 站它是个宝藏，这是个宝藏。
1: 因为有很多长视频我是比较喜欢在 B 站上看，
0: 而且很多就是视频网站当中所没有到的这些它都有，而且包括 B 站它自己独出的一些电影啊、综艺啊都是独占的嘛。
1: 你不觉得这种收费的方式，长视频呐、包括网盘平台呀、像玩那个会员套娃。
0: 对呀、
1: 我就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家里的台式机要杀毒
0: 啊。台式叫杀毒，
1: 你们是不是都从来没有什么那个软件付费杀毒？
0: 现在很少用杀毒软
1: 件。我就杀呀，就提醒我付68块钱。
0: 你付了没有？
1: 我付了呀。
0: 所以你傻呀。现在谁还杀毒啊？
1: 我不付款它就会一直蹦出来提醒我要杀毒。
0: 你是谁提醒你？
1: 电脑啊。
0: 你把它喊过来。
1: 电脑啊，它就会冒出来啊，就会提醒我。
0: 你要杀毒了啊。

0: 提醒我，然后什么 C 盘这盘那盘的，一直提醒我，一直有。
1: 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电脑，肯定是其中一个软件提醒你，就是这个付、就是这个付费软件提醒你。
0: 付费软件后来我付了以后呢，
1: 还提醒吗？
0: 不提醒了，
1: 就不提醒了。
0: 对，
1: 就相当于你花68块钱买个消停，就这样，你花68块钱买个消停，没别的，
0: 挺有道理，
1: 是吧？你杀毒了吗？你也没杀呀。
0: 隔了一段时间杀呀，杀毒啊，
1: 毒死了吗？啊不，杀死了吗？是吧？你也不知道你杀死的毒呢？你说你问他，你豆包一下，
0: 现在索性都不用了，
1: 对吧？你说我杀死的毒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杀的毒杀了多少量？是什么毒？尸体呢？是吧？
0: 不用生气，不用
1: 了。你就是图个热心，那个什么叫什么？
0: 安静
1: 啊，图个安静。
0: 再不用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是网络上的东西啊，大家还是去判别一下。
0: 所以当时齐飞说要给我报个电脑班是对的，
1: 没有用。
0: 10年前就说让我报个电脑班。
1: 你学十年，可能出来之后还得要找这个杀毒软件给杀个毒是一样的，68块钱还得。
0: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啊，最近。苏州斜塘派出所接到了一通特殊的报警。
0: 特殊报警？
1: 报警的人是小学生。
0: 小学生？
1: 哎，小孩姐吧，我们叫她小孩姐。
0: 小孩姐。
1: 哎，小孩姐呢，在小区绿化带玩耍的时候呢，发现了几株植物疑似大麻，罂粟嘛。
0: 你看看这孩子。
1: 哎，她立刻想起了学校的禁毒宣传内容，啥呢？叶片形态与海报上的大麻十分的相像，于是她就用智能儿童手表拍照识别。反正就是儿童手表吧，哎，识别出来一比对，哟，显示特征高度吻合，然后立刻报警了。民警到场核查之后呢，把疑似大麻的植株呢全都拔除带回队里去处理，并且对植株的来源展开了调查。
0: 那是得表扬小孩姐啊！
1: 哎，表扬小孩姐。
0: 小孩，你看
1: 不能
0: 是吧？
1: 不能
0: 善于观察。
1: 对对对，孩子，快考试了吧？哎，希望你在这次的期末考试当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你看你这次多细心，考试的时候也要这么细心才好。快考试了，也要放假了，不能光口头说一说，奖励你2套卷子吧，是吧？
0: 多损呐！
1: 多，是吧？前面说的这么好听，到这儿2套卷子吧，奖励你。
0: 也行，对于这个小孩姐的家长来讲，我觉得也行。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0: 反正都要买的。
1: 哎，但是该说不说，不管是不是奖励卷，真的奖励卷子，这个小孩
0: 小朋友的行为，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和表扬的。
1: 对对对，平时离不开在学校啊，还有在家里面，还有整个社会啊，对于他的这种正面的教育和影响，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啊。也希望我们家长其实，给孩子的正确引导，不仅仅是单纯在学校学习的方面，在其他的方面也多给予他一些正确的引导，说不准哪一天他真的你这个正确的引导呢，就会给他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让他做出一些非常就是怎么讲呢，有利于社会的啊，或者说是很就是
0: 就能够
1: 给别人帮助的，
0: 对，能够
1: 哎，
0: 对
1: 这样的一个。
0: 怎么词穷了呢？那一刻，
1: 要不咱先报个班，上个
0: 语言表达课。没有，我刚刚本来想说是给孩子做一个人生的一个指路人，对吧？
1: 我也上，大家一起上，我也不行。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群，互帮互助。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18:24，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另外一个上行的通行压力现在缓解尤为的明显啊，现在上行只是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还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后方过江的通行压力已经是恢复到了平稳的状态了。而城东大道港窑路的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进城方向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出城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葛洲坝中学，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现在的发展大道这边出城方向在居然之家的红绿灯处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霞州大道的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有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基本上也都是渐渐的恢复到了一个屏风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我们回家路上呢，依然可以互帮互助。那在这个时间呢，要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劣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 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化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物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

0: 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

0: 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6年。2006年，明道还不是霸道总裁，他在偶像剧《新苹果乐园》里是穿着白色西装外套的男主角陶思。在这部偶像剧里一并大火的还有插曲《樱花草》。这首歌以樱花的短暂绚烂暗合剧情当中的错位爱恋，让歌曲与角色命运深度绑定。樱花草中吕少纯的编曲以八音盒般的前奏开场，清脆的吉他扫弦和电子合成器叠加 Sweetie 组合这两位女生甜美的歌声，构建出童话般的梦幻氛围。2022年，短视频平台掀起了一场2000年代回忆杀，樱花草登顶 BGM 热榜，还有95后新婚夫妇定制樱花主题婚礼，将这首歌的副歌设为新人的入场音乐。恋人手中樱花草虽不在，但旋律一起，听到的都是青春的回忆。那些未送出的信件，在若干年后的某一阵春风当中，飘成了没有名字的漫天粉雪。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级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22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一行在宜调研，领办民生实事，走访省政协委员企业。
1: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五峰渔阳关镇、长乐坪镇、采花乡，进基地看现场、问需求，细致了解古茶道遗址活化利用、茶产业基础设施提质、传统村落文旅业态培育、特色民宿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现场梳理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马旭明对五峰立足资源禀赋，在产业、生态、文旅协同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要深挖万里古茶道历史文化内涵，擦亮茶叶品牌，整合高山生态茶园、栗子坪传。

0: 统村落、特色民宿资源，打造集茶园、村落、民宿于一体的复合型康养度假目的地，持续壮大茶文旅融合新业态。要紧盯茶农生产出行现实需求，加快三渡水茶产业配套道路建设进度，同步完善村道安全生命防护设施，切实把惠民利民实事落到实处。要持续发挥高速服务区宣传展销窗口作用，纵深推进楚天好茶五进推广行动，打造集展示、品鉴、消费于一体的品牌窗口，让过往游客了解湖北茶，爱上宜昌茶，不断将生态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实效。马旭明一行还深入湖北河源电子特器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稻花香集团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走访看望省政协委员，勉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和明星产品，积极开拓新市场，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为建设具有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冉锦成陪同调研。
1: 6月24号，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民生工作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十大民生项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刻践行民生为本理念，推动民生项目提速提质，深化困难群众走访帮扶，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陈鸿辉指出，今年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十大民生项目及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工作总体有序推进，进展顺利，但仍有一些项目进度相对滞后，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有效施策，着力推动十大民生项目和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如期高质量完成。陈鸿辉强调，要紧盯节点攻坚、倒排工期，强化调度，锚定实现要求，确保民生事项应账应结。要坚持精准施策，聚焦兜底保障对象、其他救助对象和潜在困难对象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针对不同困难群体、不同治困原因，制定一人一档的帮扶方案，兼顾基础性兜底保障与成长性造血赋能，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让人民群众眼前生活有保障，长远发展有希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结合全市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工作要求，拧紧责任链条，主动配合，全力推进，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的救助帮扶格局。要强化跟踪督办，建立逐月动态跟踪、常态督办机制，严把项目质量关口，形成目标倒逼进度、督查倒逼落实、评价倒逼质量的工作闭环，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群众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推动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流向民生必需处。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6月24号，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培训会及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市委工作安排，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依法办事，有序做好各项组织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把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确保代表质量过硬、人民认可。要强化协同联动，严明换届纪律，推动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进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兴国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真华、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字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加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此次战略合作是宜昌市属国企优势互补、协同赋能的重要举措。双方强强联合，旨在推动媒体内容优势与数字技术优势深度融合，以数据赋能主流舆论传播，升级城市公共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民生，助力宜昌算力及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揭牌的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将聚焦数据要素价值流通、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市域数字创新策源地。实验室将重点探索数字技术赋能舆论引导、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新路径，持续挖掘数据价值、创新应用场景、孵化数字项目，为宜昌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贡献更大力量。今天2026年湖北高考成绩放榜，备受关注的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以586分的成绩交出青春答卷。凌晨5点，方宇翔就守在电脑前查询高考分数，父母陪伴在侧，当屏幕上跳出586分的成绩时，这位坚韧少年有些许失落，而一旁的父母则十分淡定，坦然看待孩子的考试结果。多年勤学苦读，日夜坚持不懈，自幼不幸失去双腿的方宇翔始终以乐观和坚韧对抗生活磨难，攻克学业难关。上午8点，他和母亲一同前往学校，与班主任老师面对面分析分数和志愿方向。
2: 方宇翔这3年来成绩有起有伏吧，但这次高考的这个成绩相对来说应该考得还算是可以。
0: 对考试成绩的客观分析帮助方宇翔放平心态，卸下压力后，他开始满怀憧憬与期待，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向着新的人生阶段继续勇敢前行。
3: 像大学的社团什么的，大学的风景啊、美食啊这样的东西都还是非常好奇，像到时候到大学肯定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就是同学嘛，到时候他们肯定有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一些特色，也是非常的好奇，跟他们接触可能就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0: 为推动长江文化进校园，6月25号新宁区教育局在宜昌市实验小学举行圆说长江大思政课研讨会。去年9月，新宁区教育局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上游段影像资源中心采编的圆说长江等内容，编写圆说长江综合实践课程纲要，开展长江生态文化红色历史教育，并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唐家湾中小学、希望小学等多所学校开展教学实验。研讨会首先观摩了宜昌市实验小学的示范课，课堂上老师播放圆说长江系列短视频中柴达木明珠篇章，再通过发布学习任务、小组合作探究、分享解码明珠，最后每位同学在心愿卡上写下了保护明珠的愿景。
4: 我们要保护长江，不能让长江受到损害。老师教的内容很丰富，很有趣，也很喜欢这个课。
5: 圆说长江的圆字不仅仅指的是那一条河，也是孕育大河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根基，让孩子们了解到保护长江源头区域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0: 示范课后，新宁区教科院、宜昌市实验小学、唐家湾中小学、希望小学介绍了各自经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上游段影像资源中心专家对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有序推广长江文化进校园提出建议。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在宜昌，禁毒知识不再枯燥，他们跑进了百灵河湿地公园的健康步道，融入了健身设施，市民在散步健身的同时就能轻松解锁禁毒新知，让安全防线在脚步间筑牢。
6: 23号上午，一场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在百灵河湿地公园展开，在公安干警的引导下，群众代表踏上健康步道，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识毒拒毒之旅。 宣传栏、步道栏杆、健身器材被巧妙赋予禁毒元素，让市民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于一步换景间接受禁毒教育。
7: 有的安慰靶，有标识标语，把那个禁毒长廊和我们日常的宣教活动结合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我们的禁毒知识，识毒、拒毒、防毒。
8: 毒品的种类非常非常繁多，它会隐藏成一种像小的一些药丸和一些糖果之类的东西，然后让别人防不胜防。我们应该拒绝毒品。
6: 活动现场一排排高仿真的毒品模型也令人警醒，那些披着跳跳糖、止咳水等外衣的新型毒品，隐蔽性强，极易对辨别力较弱的青少年造成腐蚀。志愿者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直指毒品危害本质，为现场群众敲响了警钟。
9: 然后营造氛围的话，让大家有这种理念，就是边走边看的时候，就融入这种禁毒的入脑入心，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日常宣传进行一个补充。
6: 当禁毒知识融入百姓的休闲动线，每一步都是一次普法课，真正实现了禁毒宣传从入眼到入心的转变。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将于本周六晚在宜昌浩体中心足球场打响。为以最佳状态迎战比赛，今天中午黄冈祥云队全体队员抵达宜昌，今晚队伍就将开展场地适应性训练，细致磨合战术，调整竞技状态，全力以赴备战本场赛事。
10: 很高兴再次来到宜昌，我们肯定也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还是要做好防守，为双方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0: 以赛育人，以赛促健。日前，宜昌市足球青少年训练中心正式挂牌，旨在进一步普及足球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了解足球、热爱足球、参与体育运动。火热进行的楚超赛事不仅是城市足球队伍的实力比拼，也将有利于推动青少年足球事业发展。
10: 我也了解到，因为宜昌整支队伍的话也有不少青少年球员，然后加上我们黄冈队自身也是以大部分以青少年球员为主，所以说这个楚超比赛能推动更好的青少年体育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今天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移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分为满100元减4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300元减100元券。每名工会会员最多领取3张，可在三类消费券中自由组合。此次活动时间为6月25号至8月31号，计划发放200万元职工消费券，全市范围内工会会员均可领取。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like it a lot.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

0: 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动

0: 安全险，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这些金曲呢，后来都在电影版的故事当中出现过。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到这一部百老汇历史上最长的演出剧目，从1988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运转着。对于许多刚到纽约旅行的人来说，去百老汇看一场歌剧魅影似乎成为了必要的安排行程。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歌剧魅影当中的插曲。

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呢，跟你来回味那些百老汇金曲。而来自百老汇舞台上的故事呢，不管是从舞台到大荧幕，还是他们做了后期的改编加工，留下了大多数的音乐经典代表作。所以今天呢，好像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音乐，对吗？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All I Left of You， 这是来自于歌剧魅影第一幕的尾声，这是在歌剧魅影当中女主角克里斯汀和恋人拉威尔发生在歌剧院天台上的一段对白，一边排解心底的忧郁，一边把埋藏已久的爱意表达出来。两个人呢，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对白互表心意。我们知道歌剧魅影呢，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夜半歌声》，它的主演是张国荣和吴倩莲，讲述了一个好像幽灵一样的男人在歌剧院暗中教女主唱歌，帮她获得女主位置，但是女主呢却爱着剧院经理人，由此引发的嫉妒、追逐甚至谋杀等等一系列情节。后来在影片《夜半歌声》当中，爱情的部分被无限的放大。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影片张国荣版《夜半歌声》插曲《一辈子失去了你》。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它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今天都会听到来自百老汇故事当中的这些经典流传曲目。当然这首歌曲呢，比较主题曲来讲的话，熟知度没有那么高，但我也很想推它。故事来自于狮子王，这首歌同样是 Elton John 演唱的，叫做 Circle of Life、百老汇音乐剧王者之作。狮子王的灵感其实呢是来自于同名奥斯卡获奖动画电影，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了吧。票房呢是超过了史上任何一部电影或者说舞台演出的作品。那接下来呢，它也是一部音乐剧，也是迄今为止呢最成功的音乐剧。从1982年一直到现在呢，一共是上映了将近8000场。本来呢是伦敦西区以及纽约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但是到后来呢，这个记录被音乐剧歌剧魅影追平，然后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来自猫这个故事当中芭芭拉史翠珊的演唱 Memory。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日落黄昏前》。我们都怀恋曾经拥有的感觉，如果这份感情可以永存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天呢，为你挑选的这些经典金曲都是来自于百老汇的故事，他们很多呢都是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也有一部分呢是根据大荧幕上的故事而后才有了舞台上的灵感。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一段故事《悲惨世界》，很有名吧，这是来自雨果1862年的同名小说、影片还有音乐剧、也是来自于这个小说。它和猫、歌剧魅影以及西贡小姐一同呢，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剧。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插曲是来自于电影版的《悲惨世界》当中，插曲名字《One Day More》。

这首插曲名字叫做 One Day More， 来自于悲惨世界。听得出来呢，它是由独唱、多重唱和合唱结合在一块的曲子。什么意思？剧中的几位人物啊，都是在这个主题歌曲，应该说是主题词 One Day More 这种引导下来表达面对黑暗社会包括自己人生关键阶段要面对明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大家都在畅聊自己的心声。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回味的是百老汇金曲，很多故事呢都是从舞台搬上了大荧幕。接下来我说到这一部剧魔法坏女巫，你大概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我说到绿野仙踪，你总是能够想到故事当中出现的那几位精灵。而魔法坏女巫呢，就是改编自绿野仙踪这个故事。虽然它不像其他的百老汇音乐剧那么的历史悠久，但是因为它饱含着童话色彩而大受欢迎。早在2007年的时候被评为最佳音乐剧，后来呢也打破了世界各地票房的记录。而来自故事当中绿野仙踪的这一首主题曲也是广为传唱，我们来听这首歌 Over the Rainbow。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今天我们来说百老汇的金曲，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你。最后这个部分我们来点节奏，大家动一动。这首歌曲来自发胶。

法娇星梦的故事情节呢，很容易让人想到那部影片《丑女大翻身》，说的是胖女孩追梦啊，然后最后成功翻身励志的故事。这个剧已经获得过托尼奖六项大奖了。要说到从舞台到电影，电影它是用镜头去捕捉影像，而不是说在舞台上固定的一个空间里去做表演，所以距离远近呢，时间长短呢，完全是可以控制得到观众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于是镜头剪接变成了无限的魔法，原本故事当中相同的情境从舞台搬到大荧幕上呢，就产生了更加丰富的意思了。所以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到来自法娇这部剧当中的这首歌曲。刚才呢是 You Can't Stop the Beat 啊，最后我们来听 Welcome to 60年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锁定新闻快车道， 领跑城市资讯，刷新时热点，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 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

0: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0: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0: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辛苦，在沙发
0: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0: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无论是考学还是求职，在等待通知的那个时间段里，人们都会进入到一种得不到确切结果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比如当你投出一份简历，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给别人发一条重要的消息，但是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这种焦虑和不安的背后，一方面是对坏结果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等待中焦躁的不耐受。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与那个害怕不确定性的自己做斗争，而允许和行动是化解这种感觉的最好方式。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你只管全力以赴，时间自有馈赠。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越是急着要结果，越容易打乱节奏。就像是种一株植物，与其整日的蹲在花盆前焦急的等待它发芽，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开，给它生长的空间，让它在无声间慢慢的舒展。像纠结的选择，有的时候睡一觉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耐心处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是避免了因为急躁情绪对事情产生影响。浊水尽致，泥沙自沉，人心暂歇，思路自清。给时间，一点时间，让答案自然浮现。在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大恐惧是未知，所以可以尝试把担忧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概率有多大？我能承受吗？这样分析下来，你往往会发现，最坏的结果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除此之外，还可以尝试联想一下，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了，我的应对方案是什么？这样一来，在计划应对方案的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其实就已经转移到了具体的问题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就大幅的下降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行动其实是焦虑最好的解药，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对结果有利的事情，或者是纯粹向上的事情，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挑战新鲜的事物，培养自己的注意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间里，你可以绕过它，专注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做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此外，既然结果不由你完全掌控，那便可以试着去把掌控感锚定在过程上。比如你在等一个工作的 offer， 这个结果你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每天投递几份简历，或者是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专业技能。当你为过程努力的时候，结果的重量就会变得很轻。不要被没有解决的事情去打乱自己的节奏，也不必刻意的为它停下来等待，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时光自有答案。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件无法用行动立刻解决的事情，与其放任自己深陷无尽的担忧，不如尝试用其他的事情去打断焦虑的过程。比如当你发现自己进入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你可以站起身为自己倒一杯水，换一下房间，整理一下物品，任何事情都可以，总之你要学会创造一些条件让自己换一换脑子，不要再去想那件让自己担忧的事情。不必一直的发愁，让自己短暂的抽离，顺其自然，一切自有解法。还有就是要接受未来还未来这件事，也就是未来其实还没有到来，与焦虑感共存，在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找到自己的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只管努力，结果交给时间。对抗虚无感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当下的每一刻赋予只属于你的意义。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的结果永远不来，我应该去做些什么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无论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结果，生活都在继续。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就像一句话说的一样，虽然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允许事情暂时无法解决，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允许自己在悬而未决中感到焦虑，学会和未知共处，但不困于未知的结局，用心活好此刻，余下交给岁月。

所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好装着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你就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并不完美，那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把这个收获记录下来，或许你会发现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孕育，所有的弯路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某种回响，人在被过往的经历所成全，那些曾经走过的路一定会为你带来新的转机。

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那所谓的执行力，就是一件事情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干成、干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有勇敢的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最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有的人可能总是会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但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的想都是问题，只有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是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正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执行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就是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之后才能够开始。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而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上手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也只有在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它的真容。书本里学来的知识永远只是知识，而在行动当中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句话说，能理解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在执行中理解。其实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在边学边干的，行动大于一个人所有的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够开始，但是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够真正的想清楚。所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当然，影响一件事情能不能做成的，其实不仅仅是自己的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把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可能并不是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先相信，再在行动当中不断地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就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加自信的你。

那说了这么多，如何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呢？首先就是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太多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身体的动作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第二呢，就是把庞大的任务来拆分，在任务布置上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成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活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其实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间，这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间，比如说晚饭之后等等，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是也很难启动的事情。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只认真地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形成习惯之后，只要你进入到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地进入到状态当中。而第四点则是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说你在开始一件事情之前很难去屏蔽各种各样的情绪，那么就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着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那当你感到抗拒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但事实上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五分钟之后的你可能真的已经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最后一点，复盘已完成的任务。在睡觉之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你一次次的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就都会拥有成真的力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甚至是连个快递盒都不会乱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爱打扫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再仔细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房间一乱，整个人都很烦，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儿。等哪天终于收拾干净了，又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心情还跟着亮堂了。这个时候你再回头去看身边那个总是能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朋友，你就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叹，他们收拾的不只是房间，还有自己的生活。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说等有空了再说，而有些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样的一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里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生活的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是在今天的行动中。

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路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秩序感会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事实的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他们做事有条理，遇事不慌张，家的井然也为他们内心的安定增加了底气。

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很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洗完脸顺手擦干台面，看完书再次放回原处，进门就把鞋子摆放整齐。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不敷衍、不将就的郑重。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小事里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他们来说，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滋养生命的土壤。一个能够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

0: 家好，我是刘晓。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1: 很多，
0: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0: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1: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0: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1: 昙，对，
0: 昙华林，
1: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那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0: 真的是原创性
1: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0: 就手作。
1: 很多，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0: 这个很棒啊，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1: 是的，
0: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1: 对，
0: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1: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0: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1: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0: 在龟山上。
1: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1: 是的，
0: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啊，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1: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

0: 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4:30啊还是5:00，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30还是6:00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1: 可以坐船，
0: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嗯，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1: 江边公园
0: 一直面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不，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0: 对
1: 啊，你说那
0: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1: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0: 不一样，
1: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我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都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0: 是的，
1: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0: 轮渡
1: 也不叫游船。
0: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啊，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 啊。
0: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1: 当地人的那种，
0: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1: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0: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子，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1: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0: 是的。
1: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呢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0: 出了武汉了，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1: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0: 好高大上，
1: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 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0: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40分钟50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孝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1: 对。
0: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1: 哦，砖茶。
0: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1: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0: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1: 它本身就有商业。
0: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1: 对，它底子在嘛。
0: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边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1: 很散淡。
0: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还真便宜
0: 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0: 哎，
1: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0: 有，
1: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0: 慢，
1: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0: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1: 现做。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0: 他能跟你讲很多。对
1: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0: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1: 啊。对，
0: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这个杨楼豆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

0: 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1: 啊、
0: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哦、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1: 啊、
0: 也可以逛。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0: 洋楼洞古镇，
1: 洋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啊，
0: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0: 太了解我了。
1: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0: 必打卡。
1: NONO 有什么感受？
0: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
1: 啊、
0: 热干面。
1: 就过早嘛。
0: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
1: 嗯。
0: 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1: 嗯、
0: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1: 嗯。
0: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是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1: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0: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
1: 哇！
0: 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1: 冰鲜龙虾、
0: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鲜
0: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1: 爽呗，
0: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1: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0: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那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0: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1: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咱们
0: 柠檬冰鲜虾，
1: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
0: 有
1: 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0: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1: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哈，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起涉及到凶宅的案件。购房后五天，房子变成了凶宅，购房人通过中介购买了二手房，走完了流程，签署协议，办理了过户。然而五天之后，卖家在这个房子里把人捅死了，导致这个房子被查封并成为了凶宅。购房人表示无法接受，中介表示说房屋已经交易完成了，只能协助解决问题。那交钱五天之后房子成了凶宅，中介要担责任吗？今天我们请到了法官，来通过几个典型的案例来说明一下相关纠纷的具体情形和裁判的规则。一般来说，租一辆宾利呢，一天是4500元，但是这位杜某却花了100多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杜某在商贸公司租了一辆宾利车，第二天他驾车发生单车交通事故，车辆维修呢是配件费150多万，工时费12万，商务公司将杜某诉至了法院。法院一审判决杜某支付维修费162万多元，租金及损失是20.7万元。杜某提起了上诉，二审判决维持杜某支付租金损失20.7万元，支付的维修费变更为了154.9万多元。充值容易退卡难，会所是假，诈骗是真。张先生在某高端会所办理了会员卡，充了5万块钱。一年之后呢，这个会所突然关门了，卡里面还有3万多块钱。他后来接到了一名女子的电话，说已经接手了原来的会所，让张先生来办理手续。到了会所之后，前台就说了，如果想把卡里的钱全退出来，还得先充值，然后我们会把所有钱全部退还，15天到账。张先生退卡心急，就又充了10万元。半个月过去了，这退款并没有到账，他拨打会所电话时已经停机了，于是他到了派出所去报警。民警立即开展调查，这个会所在一个高档别墅里面已经是人去楼空了。随后民警在另一处别墅区发现了相关线索，民警开展抓捕，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2人，起获现金200多万。据两名女犯罪嫌疑人交代说，他们就是利用客户退卡心急的心理，谎称是帮忙刷流水，实则是骗取钱财，骗完几个人就玩消失。12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涉及到凶宅的案子。事情是这样的，陕西西安的张先生通过某找房平台购买了一套二手房，总价是145万。双方在中介公司走完了流程，签署了房屋买卖协议，并且办理了房屋过户。然而五天之后意外发生了，原房主在这个房间里面将人捅死了，导致这个房屋被警方查封成了凶宅了。这个结果让张先生无法接受，要求中介公司出面解决问题。但中介说，由于房屋交易已经完成了，目前我们只能尽力去协助你解决问题。那么这位张先生该如何主张权利呢？购买了所谓凶宅该怎么样来维权呢？中介公司该履行哪些如实告知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承担哪些责任呢？今天我们通过法官来举几个真实案例来为大家解析一下。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朱俊法官。你好，朱法官。
4: 哎，您好，主持人。
3: 那么在法律上认可凶宅这个概念吗？
4: 凶宅的话，咱们先来说一下什么叫凶宅。所谓凶宅是指的在房屋内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然后购房者普通不愿意购买的这样一个房屋。事实上呢，法律上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但是司法实践当中，考虑到那个人们一般对于这个凶宅，咱们民间习俗有一些忌讳，所以就是说 通过考虑他这个善良风俗啊，还有这个购房者的知情权来说，业主或者中介机构如果对这个情况是明知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是要求他们对购房者进行一个告知。
3: 嗯，就是虽然法律上没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在判案当中会综合一些公序良俗啊、民间习俗来进行一些判定的。
4: 对对对。
3: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张先生他认为自个儿这个房子成了凶宅，他该怎么样来维权呢？
4: 张先生这个权利应该是通过向这个卖房者来主张，因为他这个情况呢，房屋已经完成了交割了，
3: 对呀、
4: 并不是说在购房之前这个房子已经是凶宅，然后购房、卖房者对他进行了一个隐瞒，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完成交割以后，卖方的一个行为导致了这个房子现在无法顺利的交付给他，对他的使用啊，或者是一些产生经济上的损失的话，那他可以通过向这个卖房者来主张赔偿。
3: 就是由那个原房主，
4: 对，
3: 因为那你这都买完房子以后一个发生的事情，
4: 对。
3: 那么像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会支持吗？就是，这到了真打起官司来了，
4: 那他这个来说确实是这个卖房者一时冲动在这个房屋内放下了这样一个过错的行为，所以对他产生肯定是有一些实质上的损失的。那么如果说确实能够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他存在这些损失，应该是会得到支持的。
3: 那就可能情况就是张先生比如退房，这房子我不买了，或者是原房主在有一些补偿啊、赔偿之类的，
4: 对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哈，下面我们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来说明一下这个涉及到凶宅纠纷的具体的情形和裁判的规则。比如说卖方他没有如实的告知这个房子曾经是所谓的凶宅，那买方主张说要撤销买卖合同，这个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请法官给介绍一个案例。
4: 我这儿有一个小宋同志，他购买婚房，然后买的时候呢，他其实就跟这个卖方说了，我这事儿就是要用于结婚的，然后卖方这边说没问题这个房子，所以之后双方也就特别顺利的签了合同，也交了房子了。但是入住以后呢，这个小宋通过邻居聊天，这个知道房子里头曾经这个老这个卖房的这个人家里有人从这儿跳楼过。他就当时
3: 就非正常死亡事件。
4: 对，然后他就去联系了这个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呢也跟这个卖方核实，卖方当时也承认了确实发生过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小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诉到法院来，要求把这个合同撤销了。然后要求他们承担违约责任。
3: 那这个房主家人怎么说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
4: 对，房主他承认，但是他觉得这个合同已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完了，我房子也交给你了，都履行完毕了，不存在撤销的理由。而且虽然死过人吧，但是这个对房屋价值他认为不影响使用啊。所以他不同意撤销。
3: 那中介他们怎么认为的呢？
4: 中介认为我这个事儿提前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这个履职过程当中不存在过错啊，那我不应该跟他一块儿赔他的钱。
3: 就等于是这个小宋也把这中介也告了，也认为他们是不是没有如实告知哈。那这个事情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4: 咱们审理后呢，这个案件能够明确的一点就是说，在购房合同签订之前，这个自杀的事实确实是存在的。
3: 小宋也说了，我要买一个没有
4: 我要买
3: 所谓的凶宅不能买。
4: 对对对、然后但是这个卖方呢，老魏并没有告知他这个情况。然后那就导致了说，小宋在不知道这个房子真实情况的意思表示下，他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这个所谓老宋的这个行为呢，其实也就构成了咱们法律上的一个欺诈行为。所以这个
3: 原房主的行为，
4: 对，所以这个合同也是可以被撤销的。最后法院也支持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把这个买卖合同给撤销掉了。

0: 那么中介公司它是否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呢？
1: 中介公司来说，就这个案件里头呢，小宋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中介公司他在网站上泼出了自己这么一个类似于说我有一个凶宅筛选的机制和补偿机制，但是这个呢，它是向不特定的人群做出的，并不是说对这个小宋单独的形成的一个合同。而且呢，最主要是这个案件当中呢，中介机构确实他也不是明知这个事儿，没有告知，所以就是最终中介机构这边的赔偿责任并没有被认定。
0: 那最终这个法院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依据主要还是依据了咱们合同法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欺诈行为导致的合同订立是可以撤销的这样一个规定。因为凶宅来说，它虽然是不影响房屋的实际价值，但是咱们传统观念上来说，对于普通人去居住它，它心理上是会产生一个影响的。而且购房者一般会避免选择这样的房屋。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凶宅这个情形应该属于与订立合同有重大关系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卖方或者是居间的这个中介公司知道了这一情形，应该是如实告知的。如果他没有告知，等于影响了他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就是依据这个把这个合同给撤销了。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案例。中介没有如实陈述房屋的周围状况，起诉要求买方给付居间的服务费，这个能不能获得支持？我们请朱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中介呢起诉了这个买房的这个人，要求他给付中介费50000块钱。然后这个买房这边呢，他就不同意支付这个费用。因为他认为呢，这个房子周围当时他购买是为了让孩子上学使用的，但是房子周围有一个锅炉房，运行的时候会产生特别大的噪音，影响孩子的生活呀、学习呀，所以最终他没有买这个房子，而是又花精力去挑选了另一处的房子。他认为这个中介公司的居间服务不到位，他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
0: 就等于是中介把这个买房人给告了。
1: 对，
0: 一共是5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额度。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最后认为是这个房子呢确实是毗邻这个锅炉房，运行过程中呢产生噪音，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也确实会影响到这个比如说购买学区房或者为孩子上学这样一个合同目的。所以就是中介公司呢应当在提供他居间服务的时候把这样重要的情况向这个买方进行一个披露，但他没有进行披露这个案件当中。所以就是他这个履行合同义务呢是存在瑕疵的，就据此呢就是没有支持他这个居间费的诉讼请求。
0: 那这个50000块钱就可以不给了是吗？
1: 对。
0: 哦，就是因为你的中介服务并不是很到位。
1: 对。
0: 有这么一个锅炉房的事情，你没有如实的去履行告知义务哈。
1: 对。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判决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1: 咱们依据的是这个合同法当中对于他这个居间服务要对他进行如实告知的这样一个义务。因为如实告知的义务呢包括与这个合同订立产生有重要关系事实的这样一个内容。如果说居间人没有就这个与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导致这个合同最终也没有订立的话，那他要求人家给付这个居间费用就是不成立的。
0: 看来中介还是要把这个周边一些情况，比如说是不是在一些高铁周边啊，有没有锅炉房，一些制造噪音的一些设备设施房屋等等，要如实的告诉这个买房主才好啊。
1: 对。
0: 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就是居间人没有核实房屋所有权的归属，起诉要求买方给付居间服务费，那这个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这个是一个叫小王的中介人，他介绍了这个小宋和另一个人进行买房。然后他认为呢，这个交易完成了以后，小宋就应该向他付3000块钱的中介费。但是现在小宋呢就逾期没有给他。所以他诉到法院来，要求他不仅要给付这个居间费，而且要承担这个逾期付款的利息。
0: 那这个小宋怎么说的呢？
1: 小宋说就是这个事儿虽然他介绍了房源，但是呢

0: 后期他跟这个卖房的人谈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房子呢，并不是登记在这个所谓的卖方人的名下。
1: 哦，
0: 所以就是最后他也考虑到各方面的风险呀，没有和这个人顺利完成这个房屋买卖的交易。
1: 嗯，
0: 啊，所以他不同意付这个中介费。
1: 嗯，那这个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0: 法院是认为你作为居间人对于这个房屋的权属其实是应该做一个形式上的核实的。
1: 对、啊、
0: 就是你至少得卖
1: 这房
0: 是不
1: 是这个人的
0: 时候，对，是不是你的房你拿出来卖，你得看看。
1: 嗯，
0: 但这个事儿你连核都没有核，然后你就把这个房源介绍给了人家。
1: 嗯，
0: 光介绍的这个行为并不能足以就是完成你作为中介的一个义务。
1: 嗯，
0: 所以就是最终没有支持他这个居间费的支付的请求。
1: 像他这种小王也能够作为私人的这种所谓房屋中介去跟去介绍朋友去买房，也可以，法律允许吗？
0: 其实这些只能说是他们可能操作上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吧。
1: 嗯嗯、
0: 一般来说咱们都是中介公司出面，但是确实现实生活中
1: 不
0: 规
1: 范的地方，
0: 对，就是他可能个人、哦、他把这些房源去或者签合同的时候，他以个人的名义去做了这个事儿。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咱们基于合同来说，他个人来起诉，那也只能是这样来受理了。
1: 其实这种事儿也有风险，他本身还没有核实好这个 A 房是不是这主人本人的房子，
0: 对，
1: 他可能没有像中介那么有完备的一些措施。
0: 对对对，
1: 你自己可能确实也了解不到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些属性到底确定不确定。
0: 对，
1: 那么这个案件后来法院这个也是没有得到支持啊，这个、
0: 嗯、
1: 这个中介费的问题，那背后判决的法理是什么呢？
0: 咱们这个也是跟上一个案例其实是
1: 有相似之处。
0: 对，其实都是关于这个居间人与这个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有一个如实告知的义务。
1: 嗯，
0: 他这块也是对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就是没有尽力的履行这一块的合同义务，最终没有支持他的居间费的诉讼请求。
1: 嗯，那么如何来界定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概念比较宽泛、
1: 嗯、
0: 因为它根据个案的情况不同，它这个东西对应的重要事实肯定也会不同，
1: 对，
0: 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是呢，其实通过这些案例和咱们审判实践中的经验也能看出来、
1: 嗯、
0: 就这些重要事实一般都是指向那些足以会影响买房人购房选择的一些因素。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卖方的这些资信情况啊、
1: 嗯、
0: 然后他的履约能力啊、
1: 嗯、
0: 房屋的权属登记信息啊、嗯、
1: 对对，
0: 然后房子周边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包括现在其实很热门的就是房屋上的一个登记户口的情况。
1: 嗯嗯，
0: 因为会存在那种上上家还没有把户口迁出去，
1: 是是，
0: 这房子又卖了好几手，
1: 然后好多官司
0: 才就是来回来去的诉，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咱们今天特别热点提到这个
1: 凶宅
0: 的情况、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就是这些呢它都会对买房人选购这个房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如果有一些就像这个小宋，他如果是婚房、
1: 嗯、
0: 我就不可能去选择一个凶宅啊、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就这些都是影响他做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嗯嗯，那么买方如何避免这些雷区呢？您有什么提示吗？
0: 就是买方这边我觉得虽然说他没有义务去主动去核实这些，但是基于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1: 嗯、
0: 他可以通过首先一个呢，你去选购房源的时候咱们主动去询问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
1: 嗯、别大撒把
0: 去实地对、
1: 嗯、
0: 走访一下、
1: 嗯、
0: 看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情况呀、
1: 嗯、
0: 然后跟邻居聊聊天什么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沟通过程当中，无论是跟买方也好卖方也好，还是跟中介公司也好，咱们留好聊天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如果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也有证据可以得到支持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另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和中介进行沟通，然后实在不行呢咱们就尽快进入诉讼程序。
1: 嗯，经过朱法官办这些房产类的案例、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租赁啊买卖，还是要找一些比较靠谱的中介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是您的提醒吗？
0: 对对对，是。
1: 如果找个人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法律风险。
0: 是的，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些个人确实存在一些操作上的不当的情况、
1: 嗯、
0: 而且有可能他们已经熟读这一块的法律了，
1: 确实也比较了解政策。
0: 对，他可以把一些他自己的风险规避掉，然后把你承租人呀、
1: 啊、
0: 或者是买房人的一些风险全部都加到你们头上、
1: 嗯、
0: 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1: 有的可能业主是因为觉得找个人会比较便宜一些，
0: 对，就是
1: 看中这个了，
0: 对，
1: 但可能后面的坑是更大的。
0: 对，
1: 嗯，好，谢谢朱法官的解读。
0: 好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单曲循环，追梦赤子心。

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嘎啦嘶吼式的演唱给了这句话，这首歌最完美的解读。追梦的路上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勇往直前的内心，畏畏缩缩地寻找庇护，你就永远无法企及所谓的梦想。嘎啦将自己抛出去的摇滚唱法，也是为了给每一个追梦路上的你我一种力量，就算遇到嘲笑，遇到挫折，也要勇敢地向前跑，不求让人满意，只求对得起自己。

0: 续循环，
1: 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女孩子的歌声也充满了力量。徐歌阳在好声音舞台上的这一首《追梦赤子心》，惊艳了汪峰，也惊艳了我们。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96年的女生的演唱呢？但是你却能在这样年轻人的身上，听到一股倔强和干劲。

0: 循环。
1: 鹿晗版本的《追梦赤子心》，不是撕扯式的呐喊，而是刚柔并济的演绎。这首歌也是《空天猎》的片尾曲。电影就是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军人的追梦赤子心，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们追逐的已经不仅仅是梦想了，而是一种大义，一份沉重的责任和担当。所以鹿晗的歌声不再是嘶吼的勇往直前，而是大义面前的钦佩和凛然。

0: 对。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一首音乐能够吸引你，你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旋律还是歌词呢？我想说的是，两者皆有。在百花齐放、包罗万象的乐坛，有无数的优秀歌曲，而这些歌曲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出色的词作者。今天我们要和你说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他们的歌曲你一定听过。这五位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他们为许多知名歌手写过词，也成就了很多的音乐人，他们几乎承包了半个华语乐坛，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一定听过他们的作品。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方文山。
3: 一盏绿窗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周杰伦被称为天王，全球十大音乐鬼才之一，能够拥有如此高的成就，除去他自己本身拥有的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外，还和背后的作词人方文山分不开。不光是周杰伦，就连林俊杰、张韶涵、蔡依林、王力宏等等，也都有让方文山帮忙填词的作品。比方说林俊杰的《醉赤壁》，王力宏的《缘分一道桥》，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直很安静》，李玟的《刀马旦》等等。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第二位要说到的是黄伟文，他是一个多面的全才，时尚评论人、作家、演员、歌手、形象设计师、电台 DJ、 电影配音演员，还有填词人。黄伟文为多名歌手写过词，其中就包括天王陈奕迅、杨千嬅、陈小春、李荣浩等等，帮他们写过很多优秀的歌曲，多次获得各大音乐奖项。比较著名的有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浮夸》、《苦瓜》，李荣浩的《不将就》、《喜剧之王》，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以及卢巧音的《好心分手》等等。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黄伟文和杨千嬅很早就有了合作，早到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就有她的作品。之后的几年，黄伟文没有缺席杨千嬅的任何一张专辑，他们一直合作，直到一次误会之后两人分开。他们从无话不谈的密友变成了无话可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于是黄伟文写下了最佳损友给陈奕迅唱，而内容写的就是他和杨千嬅。据说杨千嬅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

千画听完歌之后，直接在路边停车崩溃大哭，而后两人在黄伟文2012年的演唱会上拥抱和好，陈奕迅的好心分手就此响起。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词作者和他们的作品。第三位要说到的是李宗盛，连中专都没有读完的李宗盛，从学校出来之后和几个校友创办了木吉他合唱团，之后又进入了滚石唱片来任职。李宗盛的歌曲几乎都是由他一手来创作，从词到曲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而且他还经常为别的歌手作词，比如接下来这首著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你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

0: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1: 娃娃金志娟和李宗盛相识，对他讲述了自己的感情经历。李宗盛在吃牛肉面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写下了一首歌，那就是后来让金志娟大火了一把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还为周华健、成龙写了《真心英雄》，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庄信哲的《爱如潮水》，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位要说到的是罗大佑，罗大佑被称为流行音乐教父，他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用独特的音乐形式打破了当时的乐坛僵局。他的专辑《知乎者也》的发行被看作是国内流行乐的开端。之后，罗大佑不光为自己填词，也陆续的开始帮别人填词。为了纪念世界和平，曾经有一首数十位明星合唱的歌曲《明天会更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或者是听过，这就是由罗大佑来填词的作品。而包括他自己的经典名曲《恋曲1990》，张艾嘉的《风儿轻轻吹》，陈淑桦的《滚滚红尘》，都是由罗大佑来填词。

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五位作词者。最后要说到的是黄沾。黄沾和倪匡、金庸、蔡澜四人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他是一位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演员，非常有才华。他作词的歌曲大多数都是被大众所熟知的。黄沾在音乐上是一个鬼才，曾经在徐克拍摄《倩女幽魂》的时候，黄沾就自请要为电影作词作曲，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倩女幽魂》，由张国荣演唱，徐克非常满意。于是在拍摄《笑傲江湖》的时候，徐克又请黄沾来创作了《沧海一声笑》，由许冠杰演唱。黄沾曾经为多部香港影视剧创作插曲、主题曲，比如《小李飞刀》《上海滩》，林子祥演唱的黄飞鸿主题曲《男儿当自强》，张国荣演唱的《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还有罗文和珍妮合唱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这每一首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五位著名的作词人和他们的作品。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是孟庭苇出道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也是孟庭苇她唱歌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个专辑，她得到了月亮公主的称号。91年，华星唱片公司出品，监制为吕世玉，制作人为吕国良，亚洲地区销售总数字超过了500万张，也算是当时非常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了。我想在90年代，应该是无人不知这首歌吧。下首歌，金海心《牡丹之歌》。

金海心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歌手，他的声音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带一些鼻音却听起来非常的清甜。海心算是90年代末出道的歌手当中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位，虽然说锋芒不及蔡依林、周慧、梁静茹这些人，但他还算是稳坐了至少前八的位置吧，至少当年我还是买过他的专辑的。下一首歌是刘惜君的《时光慢旅》。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这首歌其实和南拳妈妈前一张专辑也很有关联，第一个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唱的就是小时候，这一次该说的是再见小时候，寓意南拳妈妈长大了，因为唱片合约告一段落，而未来新的音乐之路和发展还有很多的未知性，所以怀念复杂心情都写在歌里面。不过这个歌还是温暖曲风，歌词一开始自然坦白的心情就铺成回忆，童年糖果罐已经快融化完，缤纷的气球在立歌中飘散。歌词当中除了提到了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仍然还是非常贴合南拳妈妈的特点，暖心。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 Michael Burton 这首 Said I Love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是我说谎了。Burton 呢，80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摇滚乐歌手，他创下过全球超过5200万张的唱片销量，凭着没有你我怎么活、当男人爱上女人这两首歌成为了2届格莱美音乐奖最佳流行男歌手得主，并且还获得4次格莱美提名。而他的歌为什么会这么带摇滚色彩，大概是因为出道前他是玩硬摇滚的吧。硬摇滚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比较强烈的吉他失真效果为主的音乐，一般可以听完整场硬摇滚音乐会的人心脏功能都比较好。来听这首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呢是99年专辑《干脆》当中的一首，也是那英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继《征服》的巨大成功之后的又一力作。而在00年，那英也成为了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她的这张专辑一个月总销量突破了100万张，相当不错了，在那个年代来说。

继续回来，下一首歌来听方大同的《千纸鹤》。这个歌呢，是他邀请了周杰伦的老拍档方文山来创作。方文山是根据方大同平时喜爱的西洋风，把西式的咖啡、爵士乐这些元素融入进去，然后后面的歌词又巧妙地嵌入了中式的泼墨呀、彩蝶呀、红尘这些元素，把一个失恋的男人背后那些赤裸裸的心情都表露无遗。《千纸鹤》呢，本身就是带思念的寓意，方文山就干脆取了这个名字，干脆叫千纸鹤。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李宗盛大哥的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大哥是一个特别会描述女性细腻情感的一位，当然除了林忆莲这一类成熟女性之外的特征，当年梁静茹二十出头的时候，她也编写了很多很多少女路线的情歌，也通通是描述到位，为那么多歌手写了那么多首情歌，终于这首歌是她来唱。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用了叙述的手法，每一句歌词都非常的有画面感，就像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美丽人生，这应该算是他作品当中我认为最温暖的一首了吧。关于童年，关于单纯的小美好，歌词也是写得极其简单，比如说要看一看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这不就是所有人都喜欢的生活美景吗？所以这首歌呢取名为美丽人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

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

0: 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1: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 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

0: 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0: 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2: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 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

0: 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荣辱，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 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8: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6: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6: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4号，在市数据局的指导支持下，宜昌三峡传媒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成立宜昌数媒智慧创新实验室。双方将整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聚焦我的宜昌客户端运营、数智场景打造、数字项目共建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全力构建媒体十大数据融合发展新模式。2026年第二期职工消费券于6月25号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消费券以宜工会电子券的形式发放，包括文旅、运动、生活三类消费券，具体分为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宜工会小程序，进入活动页面参与议员会购消费券活动。6月24号，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全市将会持续开办423个暑假爱心托管班，为有托管需求的6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并同步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各班具体的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的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是2026年的7月1号到8月下旬。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的辅导，还有心理健康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课程。6月24号，远景动力智能锂电池生产基地项目现场一派热。

植物园自主研发的一种荷叶铁线蕨悬浮体系的建立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填补了荷叶铁线蕨高效悬浮扩繁领域的技术空白，为三峡库区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再添坚实的科技支撑。6月24号13点，楚超第八轮宜昌东阳光队对黄冈祥云队第二波门票开售之后，仅仅9秒就被一抢而光。6月27号晚上，请前往宜昌奥体中心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穿上红色助威战袍，于18点30前入场就座，观赏精彩纷呈的赛前暖场文体展演。此外呢，购票的市民请妥善的保存电子票的凭证，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近日，湖北现代内河航运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通过交通运输部的验收。5年试点，湖北围绕高效绿色通道、环保智慧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推进了10个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全省高等级航道通航能力持续跃升。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过1吨的大港已经突破5个。日前，记者从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了解到，他们为希腊雅典海上运输公司量身打造的成品油化学品船6号船圆满交付。据了解，这款船型是适配全球低碳航运需求的第一代无限航驱绿色化学品运输船，最大载重能力达到了18500吨，续航10000海里，设计航速13节。6月24号到26号，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海举行，市值超过3000亿元的长飞光纤全家桶式展示了 AI 时代的新型光纤和光缆。6月23号，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正式落户襄阳市中心医院与同济医院襄阳医院。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从此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近日，华中农业大学张春雨教授团队联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在国际的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成果。他们在中国持有植物新叶诸葛菜的种子里，首次发现了2种全新的酮基，并分别命名为湖北脂肪酸和林肯脂肪酸。6月24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乘坐高铁抵达北京。塔里克于6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抵京之前，塔里克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4号，央行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6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 MLF 超操作，限期为1年期。6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6月24号消息，宇树科技于去年7月推出了其双足人形机器人新品，售价3.99万元起。宇树科技刚刚宣布，宇树 R1 降至2.99万元起，且现货发售。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其中影片《给阿莫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今年暑假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假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的盛宴。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中国呀，已经是步入了深度老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14%以上，并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0%。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在14亿的庞大基数下，我们必须呢正视这一个长周期的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正在从深度老龄化迈向呢超老龄化社会。
2: 我们2021年中国步入到一个叫深度老龄化阶段，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14%。那么去年已经达到了15.8%，啊，估计到2032年，啊，就进入到一个叫超老龄化，就是老龄化率水平呢提高到了20%。那么有人说，哎，那我们现在鼓励生育啊，多出生啊，人口嘛，那么年轻的小孩婴儿出生了，那么我们老龄化率不就降下来了吗？因为14亿人口基数太大了，你出生个啊，这个增加个200万，因为2025年中国的啊出生人口数量已经跌破了800万吧，是吧？啊，那你增加200万，实际上就是增加人口的比重是1/1.4%，啊，所以这个对你整个人口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要敬畏这样一个人口周期。
0: 今年呢是中澳建交的55周年，5月底啊，中欧国际艺术节维也纳之声音乐会举办，福州市的老年大学闽江之波合唱团带去了《思念》和《相思》两首曲目，一举斩获了最佳演唱、组织指挥等6项大奖，也实现了大满贯。

0: 们这首作曲，这首曲子是我们本土音乐，福建大剧院的院长张树民先生写的一首福建民谣。那我们就想把这首歌怎么样，带着我们八闽这个本土的音乐，怀着我们的情感，带到世界，让世界听到。我们全团获得了一个演唱的金奖，最美演唱奖，我们是金奖第一，然后我这个是最佳指挥奖。
1: 在比赛完，我们在等待那一刻要宣布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宣布我们是闽江直播合唱团获得金奖第一，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宣布我们，所以我们当时哇，大家全场都高兴欢呼，很高兴得到这个金奖。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

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今天和大家说说夏季的午休。这夏天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人很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的休息能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心存疑虑，午睡的时长应该怎么把握？那趴在桌上能不能睡一会儿可以解乏？为什么有时候啊，你午睡以后反而更疲惫？那针对这些问题呢，记者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北部战区总医院的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就指出，

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除此之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的下降，血压保持平衡，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然而啊，午睡的好处都是建立在科学时长之上，不同年龄的需求可以说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像孩子，特别是学龄前的孩子，他就需要比较长的午睡时间来帮助大脑的这种发育。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呢，一般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而老年人的夜间睡眠是比较浅的，午睡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而且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容易干扰夜间的睡眠，得不偿失。而且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必须午睡，因为夜间如果你睡眠充足，白天精力充沛，也完全可以不睡。但是如果说你晚上睡得不怎么好，白天呢还是比较犯困，那适度午睡肯定是有必要的，就是要严格控制时长。午睡过长会让夜间的睡眠碎片化，这个都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而对于午睡之后反而更累的现象呢，专家也解释，就说一旦你的时长比较长的话，你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而这个时候如果被闹钟或者外界突然唤醒，大脑是无法快速切换到清醒状态，就会出现什么头晕啊、昏沉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的感觉。除此之外呢，午睡的时间刚才也说了，不宜过晚，就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午睡，那就不叫午睡了。而且午餐如果你吃得过饱过油，再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你趴在桌上睡都会压迫神经，这些都是导致午睡后更乏力的常见诱因。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大家，午睡应该遵循饭后适当运动再躺下的原则，比如说你饭后散一小会儿步，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后你再小睡，或者你吃完饭20分钟以后再午睡。另外呢，可以通过聆听一些引导性的音频来进入深度的放松状态，达到缓解压力、提升注意力的效果。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周五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您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也是汇聚在下穿通道这一块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目前只需要注意在下穿通道内行驶。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体育场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比较良好。目前呢，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也不算很多，并且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并没有过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政协方向过来的话，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同样通行压力也并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行驶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要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发展大道，您可能还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我们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亭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港城路这一段就比较有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从城东大道在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一直要往葛六方向，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港城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在碧水林小区门口同样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到了门口方向过来的话，可能此时重点是要汇集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行驶呢，您可能还会遇到我们在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的从宜化巴黎相送方向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上来车，所以说在这里可能还会大家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排行是大概有200米左右，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请您小心慢 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您过了这个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路口之后，您继续驰行的话，同样在我们的恒大公馆门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学校路段，目前呢，其实在7:35整体的学校路段上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大。我们来关注到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东风路，可能只有您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在这个金东方学校的门口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是一路畅通的。如果您现在是要从我们的东宋路隧道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呢，在中南路延伸段上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可能还需要等待2-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在玉湾路小学的门口以及在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延伸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一直到东城二号菜市场的对面呢都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重点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目前的汇聚到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

0: 处这里双向可能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接着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的话，同样还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延伸段以及在我们的靠近岳家冲，也就是在西宁区校区金东方学校这一附近这一侧呢，请您依然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继续来关注学校路段，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门口，也就是在中南二路，目前在中南路小学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并且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这里，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说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英杰学校方向的话，可能在英杰学校的对面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其实沿江方面上的各个路口都还是通行比较良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万达广场靠近沿江的这一侧呢，从我们的江海路一直到万达路，在这一段上有一定的排行。我们再来看到宜化大楼的门口，目前如果您是从宜昌至喜昌大桥方向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西段的话，可能在此时在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一路附近的街区，主要明显的排行是集中在北正街以及县府路，在县府路上双向目前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出了县府路之后进入到环城东路，目前在环城东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环城北路的话，在环城东路上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也就是星期五，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总体来看呢是多云转晴天的一个好天气啊，气温是21度到31度。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楚超的赛事了。明天6月27号晚间的时候呢，我们宜昌东阳光队呢将是和黄冈祥云队在对战，这个场馆大家别跑错了啊，别常规以为是在宜昌体育场，这次不是的，这次又搬回到了我们的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所以是在点军的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大家千万别走错了，在这里丹磊要提醒一下大家。
0: 不知道楚超的到来有没有让很多人彻夜难眠啊，毕竟又是一场强强对决，所以说我们今天开始节目之前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楚超来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彻夜难眠，那么你每天早上点亮手机屏幕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3: 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手机屏保。
0: 除了手机屏保呢？
3: 不就是这个，可能要打开 APP 的话，那第一个看到的那当然就是开屏广告了。
0: 没错，就是我们看到开屏广告的时候，特别是每天早上的时候一点开想看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健康信息的时候，我们的手就不能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手一抖没有摇上，
3: 是的，
0: 就直接跳转到另一个 APP 上面了。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不是打开了手机，我是点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我被硬控了整整5秒钟。
3: 是的，因为你有时候在这个屏幕上啊，它那个字特别小，你会发现没有，就是跳过广告那几个字，它可能在左上角，可能在右上角，然后很小而且很浅，有时候你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就找到这个关闭广告的窗口，所以真的是，特别是我们家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具体哪个软件了，就是那个在门口的一个监控软件，它

0: 的那个跳转广告超级灵敏，我从来没有第一时间一次性打开过那个软件，就是总是会先跳到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 APP 平台上去，然后我才能再回来。
1: 对一开始的时候没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点进去啊，就感觉那个跳过两个字特别小，如果你要去点的话它可能还点不到，所以说你就宁愿不点也不动手机，你就这样整整的五秒钟，你就静静待在那儿，可能才是最好的方法。
0: 被硬控了，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感觉咱们这届，这个忍人啊，真的是忍耐的忍忍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快熬出头了。最近呢有这个新闻就报道了，相关方面呢其实正在大力的整顿 APP 的开屏广告，尤其是那种什么摇一摇就跳转的这种，真的是很无耻的行径啊，真的要让它彻底消失。有时候我不是说触碰它，真的手机动一下它就跳转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好消息都要欢呼雀跃一下。
1: 是的，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手机我根本没摇啊，但是它晃一下它就判定我摇了，所以说就是每次使用手机还是有点难受的。
0: 对，所以有人就说这叫电子碰瓷儿啊，碰瓷儿我啊，我没摇它，它竟然给我跳转了。而且很容易被扫进那种真的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在通勤路上就聊一聊，如果说你正在打开 APP 出了一个紧急消息，给你来个弹窗，给你弹一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卖东西的卖货的直播间啊，里面可能正有一个主播在扯着嗓子喊着9.9包邮，那个瞬间真的是很让人烦躁，可能一整天的好心情都清零了。
1: 是的，特别是早上起床之后，本来身上就还带着点起床气，然后一点进去，天哪，就是一瞬间那种聒噪的心情，你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以后我们的开屏广告可能就会通通消失了。但是呢，关键的是我们在广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呢？其实它是用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告诉我们，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的意图不重要，我的手机虽然是我买的，但是这块屏幕的首屏使用权并不是属于我，我想看什么每次都得先交五秒钟的注意力关税，这哪是开屏广告呢，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板砖，上来先拍你一下把你拍晕了，然后再给你看广告。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注意力关税这个词儿真的是好新奇，可能之前没有想过啊，现在回想一下，如果说每天你点亮屏幕几十次上百次，每次都会被这种五秒钟的重税啊，打个引号来挟持的话，真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很庞大的时间债务。所以当开屏广告要没了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只会说四个字儿，普天同庆啊。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开屏广告这个事儿应该是被大家很多人所诟病的，因为前两天啊，包括央视新闻各种官媒都转载了一个博主他发的一个视频，就是说自己在这个高速上行驶，就是某一个导航软件上，可能现在先整顿就是那个导航软件啊。
1: 是的，
0: 他说那会儿明明就到那个大道口了，我非常紧急，我非常需要知道我这会儿到底是要在这里下匝道还是在哪个匝道口下匝道，来个导航，结果他先给我跳个广告出来，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还给我跳

0: 我非常需要知道我这会儿到底是要在这里下匝道还是在哪个匝道口下匝道，来个导航，结果他先给我跳个广告出来，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还给我跳的
1: 意义是什么呢？
0: 对呀、啊，我是为了看你这点广告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的时候他跳广告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影响心情，有可能还会影响到安全。
1: 嗯，但是如果说广告没有了，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这种广告明面上消失了，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拿回了手机的使用权，还是说我们的注意力会越来越集中于在各个 APP 之间跳转呢？开屏广告没了，我们就真的自由了吗？ APP 以后使用起来越来越丝滑，会不会让我们使用 APP 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频，注意力反而越来越涣散呢？所以说今天的话题也是这个，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嗯，是的，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开屏广告这事儿啊，相信大家有很多想吐槽的想分享的一些事情要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9: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相较于我们7:30呢，现在的路况可能还会稍显有一点排行压力比较大了。城区的各个路口呢，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刚才我们所说到，可能具体的交通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城通道，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这个桥面附近，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也比较多，并且呢在西宁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交汇河流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在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留言了，有阿杜耿他就说到，在宜阳门口市区方向的中间车道三车追尾，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定要保持我们的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一定要注意左边以及右边来车。再来说到我们刚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目前我们集中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城东大道上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在我们的怡景花园路门口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在八中的门口，可能早上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一定要保持即停即走。目前在这个路口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

0: 大道下行进入到我们的水月城这个路段，如果您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目前还是在金桂华亭的门口，可能大家还需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青岛路，目前呢在青岛路小学的门口可能双向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尤其是在青岛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大连路与青岛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我们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在这一块呢体现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由于今天桥面施工，同时栈道也比较明显，我们的车道变窄，并且呢道路施工，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上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主路上的车流也明显在增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在城东大道上，特别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行驶，您要继续往水月城的话，一定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唯一要注意到就是您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如果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在这里的话，由于我们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可能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也请您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的各个学校路段，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英杰学校以及中南路小学门口，目前排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南路小学门口，其实双向的通行压力相较于7:30的时候都还是好很多的，可能很多孩子们已经进入到我们学校进行早自习了，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在我们的中南路小学门口行驶，您其实现在也不用过多的紧张，但是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话，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八里相送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是，如果您是要往安吉方向行驶的话，在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屏广告没了，我们就真的越来越自由了吗？
3: 是的啊，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昨天的时候，我看在前两天吧，开屏广告没了这个话题是甚至冲上了我们的一些社媒的一些热搜榜的第一。
0: 是的，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你手机 APP 的一些变化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广告之前说到的，一位博主就发现自己的一些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甚至不慎跳入到第三方平台，影响到了他的行驶安全，所以说就在前两天的这个话题热搜榜，开屏广告没了就登上这个微博热搜了啊！包括很多网友都分享到啊，好像有一些 APP 啊，试了几个软件，比如说他说像啊百度啊、高德啊、微博啊、网易云，好像确实是没了，感觉打开 APP 更丝滑了啊！包括还有很多人也说到了，前段时间这个618的结束了，是618结束的原因吗？还是也是希望618这个机制能改一改啊？因为那个时候全部平台里面，你只要一点进去，都会很容易跳转到各大主播的这种直播间里面去啊。
0: 是的。 而且特别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很多好像一些比较小的 APP， 就使用的人比较少的 APP， 其实点进去还是会依然有着摇一摇啊，让你去点击，而且那个跳过也是非常的小，你要必须集中注意力，屏息凝神点击跳过，可能没准还点不到。
3: 确实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打开一些软件啊，进行这个比如说你很紧急的情况下要缴费了，
0: 是的，
3: 或者是你很紧急的情况下要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必须要点开这个 APP， 但是它这时候突然跳个广告出来就很讨厌。你看这个很多人都在说到停车缴费这事儿，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应该都是感同身受的啊。
0: 没错，
3: 那先生就说到了停车缴费还是有广告的，最讨厌了，你有时候跟玩游戏闯关一样，一层一层的最后才能交停车费，那是因为你可能误碰了。我有时候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被硬控在那里，我等他那个广告跳完了，然后我就叉叉叉叉，我什么都不要点啊。你看瑞安还说到了，没有啊，没有取消啊，可能部分有还在取消啊。还有这个也有朋友说到了，还有一些这个取快递的软件都还有啊。
0: 是的，
3: 所以说啊，关于开屏广告这个事儿，特别是秋雨说的停车缴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套路，就是它跳出来一个像停车券一样的东西，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你有时候不小心一点进去就是进入到一个让你贷款借贷开通一个什么类似于借贷的这样的软件平台，
0: 是的，很多，
3: 这个也很讨厌啊。所以说秋雨也说到了这个监管啊，确实也是任重道远，但是可能它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啊，逐步的慢慢的相关部门也只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啊，逐步的慢慢的可能有一些 APP 的这个开屏广告再被取消当中啊。
0: 没错，其实我还要分享一个小细节，就是每次停车缴费的时候扫码之后，它会弹出一个5块钱的优惠券，应该是，
3: 对，就是那个，
0: 它会让你说你下次停车可能又会少收一点，但是呢它的那个字眼叫做狠心拒绝，然后它那个狠心拒绝呢，它又是一个蓝色的就是小点击块，你右边真正的开通是白色的点击块，你就很容易就误点了我们的狠心，就是你常规意识来说其实你是要点我们的白色的想取消掉嘛，但是其实它是蓝色的。所以说还
3: 套路还真的很多啊。
0: 对，
3: 看到 Old Six 就发来一个提醒，他说很离谱的就是一些小程序的广告，乱点之后呢会出来一些卖保险的，他开始可能只扣你1毛钱，然后后面每个月可能就是扣几百块钱，就是跟你去开通一个会员啊，这个首月立减多少多少钱，或者首月不要钱，然后后面可能每个月就是价格很高了。他说他们家老人就中招过，你可能没有仔细看清那个规则，你以为啊我只是开通了当月这个月可以不要钱或者很便宜，但其实你是开通了一个类似于连续包月的服务，后面就会自动给你扣钱了，
0: 你后面还要绞尽心思的去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里面去把它一个一个自动续费给取消掉，其实真的就是这种摇一摇，纯粹的物理碰瓷，我们就练就了一身本领，什么屏住呼吸啊，用兰花指点击按钮啊甚至关闭陀螺仪的权限啊，我们就真的跟拆弹专家一样打开每一个 APP。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开一个 APP 啊真的是太难了，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担忧啊，但是你说这个消失的可能是开屏广告，我们今天又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而不是第一时间抓住你的注意力的这个商业冲动，那其实这个冲动也许还在，它有可能还会再换一副面孔，现在没了，你说这5秒钟的空白，你觉得这5秒钟注意力真空啊，可能对于商家来说，对于这个小程序或者对于这个 APP 的这个背后的资方来说，哇，那真的是一个流量宝藏啊，你觉得他们会轻易放弃吗？
0: 而且说到这个广告，我觉得要把这个跳过看得准还需要一双好的视力的眼睛，
3: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跳过或者是那个倒计时，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到它在哪里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也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点击到跳过，它为我们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3: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的时候呢，加入到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并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可以说这个资历呀，还有这个手术经验啊，都是相当的丰富。
0: 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您。